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各个城市下了初雪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把看雪当成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落日的余晖让远方白茫茫的一片有了温度。很多年前，人们也喜欢在冬日的初雪办一场婚礼，而婚礼上一定会出现一曲《最浪漫的事》。1995年，《最浪漫的事》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杨钰莹、邝美云、邓丽君都曾演唱过这首歌曲。

1967年5月19号，赵永华出生在中国台湾。小小的赵永华长得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圆圆的小脸笑起来让人心都化了。在他的小脑袋里，家的样子总是换来换去，似乎哪里都是家，似乎又哪里都不是家。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可自己却只有妈妈。单身妈妈带着孩子是很辛苦的，所以在赵永华上小学的时候，母亲为他找了一个继父。继父是个非常谦和的人，他对小永华很好，是他从未感受过的父爱。那个时候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也还算温馨，继父照顾他，供他上学，教他道理。本来以为生活会这样慢慢好起来，但随着继父对母亲的变心，母亲和继父之间出现了第三者。那个时候三个人经常出去谈判，面对这样复杂的感情，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不愿再纠缠，但也从此病倒了。19岁那年母亲病重，继父在病床前答应赵永华的母亲会把赵永华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听了继父的保证，母亲没有遗憾地离开了。从此以后，赵永华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两个人成为了最亲近的关系。母亲过世2年之后，赵永华还当了继父继母的超龄花童，见证了他们的婚礼。和普通孩子不大一样的童年里，赵永华是在破碎的生活当中小心翼翼地沾起了短暂的幸福。治愈他小小心灵的，除了继父的爱，就是他唯一热爱的音乐了。10岁那年，他参加台北市基督教儿童合唱团，开始学习声乐。刚刚上小学的赵永华在歌唱方面很有天赋，别的小朋友还在教室里摇头晃脑地读着床前明月光的时候，10岁的他就已经开始演唱卡通歌曲了。明明有着非常好的发展，但因为在这种特殊环境里长大的关系，赵永华不得不早早开始承担家用。电子工厂的女作业工，洗衣店小妹，麦当劳阿姨，她藏起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梦想，奔波于生活的长桥上，仿佛看不到尽头。1984年，她开始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甜美的气质和嗓音让她很快积累了一些人气。那个时候的赵永华歌声纯净清透，他将自己内心对生活渴望的样子都融入到歌声当中，唱着一首首温馨美好的歌曲，不经意间展露的柔情散发着满满的幸福感。很快机会向他伸出了手。1988年，赵永华从治理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加盟了全美唱片，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多说一些话》。简单的旋律，清亮的嗓音，一鸣惊人。其中《嘿，听我》这首歌，从来不肯对你说，传唱度极高，也成为了金粉世家台式连续剧的片头曲和片尾曲。

在1989年到1992年发布了五张专辑，却都是不温不火。只有《天天想你》这首歌让她小女人的形象和她本身甜美磁性的嗓音圈粉无数。这四年里，她还演唱了华盛顿苹果及福特汽车广告主题曲、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广告歌曲和芬达汽水广告歌曲。1993年签约滚石唱片，发行了第七张专辑《只要你再对我好一点》。8月25号易遥参加由文化总会主办的流行金曲交响夜演唱会，与男高音陈荣合唱了歌曲《忘我的爱》以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以古典男高音与流行女美声结合的新风格诠释了流行歌曲，掀起了热潮。

1994年发行了第八张专辑《求婚》和第九张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而一首《最浪漫的事》成为了华语情歌的经典作品，让他开始火遍了歌坛。那个时候大街小巷没有人不会哼唱这首歌，婚礼上这首歌也成为了新郎对新娘的承诺，所有人都把这首歌当成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接下来的5年时间，他去宝丽金主持了台南府城电台小华当家广播节目，参加屏风表演班10年大戏京剧启示录的演出，首次参与了舞台剧担任女主角，与任贤齐举行了两人首度同台的耶诞演唱会等等。他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一直在坚持着，但似乎并没有任何成效。赵咏华的好运气仿佛刚刚袭来就停在此刻了，而和他的音乐路一样不顺遂的还有他的感情。17岁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华，像是花朵含苞待放，却又隐约散发着清香。1984年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的时候，他认识了周华健，这个有才华的男人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情窦初开的赵咏华。20几岁的赵咏华总是喜欢穿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低头浅笑，弹着一把吉他，把情歌唱得像告白一样动人。童话里总是有深情如许的王子，周华健是王子，却不是赵咏华的。当时的周华健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只能把这份情感深深地埋在心底。1993年，赵咏华温婉地唱着《最浪漫的事》，背后支持他的男人就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李正帆。那个时候李正帆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赵咏华一度被认为是其婚姻的破坏者，感情来之不易，他也选择了沉默，不理会外界的纷纷扰扰。两个人从熟悉到互相欣赏，为恋人做一张专辑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他们一起开了一间音乐工作室，既是工作伙伴又是恋人，那段时光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也是几乎没有独处空间的。赵咏华在采访当中曾说过，人应该有距离感的幻想，熟悉到赤裸裸就没有自我空间，相处的时间长了就有很多矛盾产生，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李正帆有才华但也感性，每每遇到创作瓶颈就会消失一段时间，彻夜不归，留下赵咏华一个人在家。或许是这段感情让他疲惫不堪，又或许是对爱情还有向往。1997年的时候，戴更基带着自己养的一条小狗闯进了赵咏华的心里，两个人都喜欢小狗，对音乐也有着共同话题。当时追求赵咏华的男生并不少，但独独是戴更基让他心动了。1999年台湾921地震让人们更加明白珍惜的意义，人生无常，希望在有生之年你能和我共度。戴更基单膝跪地拿出了这封信，赵咏华被感动得一塌糊涂。2000年的圣诞节他们秘密结婚了，这样一个节日全世界都在庆祝，仿佛也在祝福这两个人的爱情。33岁的赵咏华还像个少女一般，喜欢浪漫也期待生活。婚后他们经常旅行，能和心爱的人牵手走遍世界各地也是不错的事情。赵咏华的母亲、姨妈、表哥都因为患癌症去世了，而后赵咏华的癌症指数检测证明她的确是高危险人群。戴更基是体贴的，为了照顾她的饮食，各种蒸、炒、炸、煮都不在话下。故事到了这里，好像赵咏华的童话中终于有人将她宠成了公主，但一辈子很长，戴更基还是没能和她一起慢慢变老。2007年5月，台湾媒体拍到戴更基和一位女子约会的照片，戴更基从来都是腼腆不爱多说话的人，那一天他沉默了许久后回答说，请原谅我，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这一切。赵咏华的心都碎了，他舍不得离开戴更基，也舍不得这个温暖的家。他推掉工作，推掉演唱会陪伴他，
努力学着他爱吃的菜，但还是在焦虑当中患上了抑郁症。破镜难重圆，这段感情也不再纯粹了。2008年，赵永华认真思考之后决定离婚，成全对方的爱情。他说，不管结局如何，我都很感谢这些年有我先生的陪伴和爱护。时间太久了，当年唱着最浪漫的诗的姑娘，等来了爱情，等来了爱人，53岁的她却没有等来一个人能够终老。她总是那样善良，悄悄藏起自己的伤痛，什么都为别人考虑。赵永华，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希望你能够更爱自己一点。这个世界上爱你的人还有很多，不必遗憾。就像你所说的，一个人好好生活也是一种浪漫。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

0: 上路一路对头快，没烟没饭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

0: 到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4: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3: 若琳，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4: 6月21日，父亲节。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4: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3: 节目正式开始，
4: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5: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6: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9: 少年富则国富，
1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4: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1: 不管哪话的你家婆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一年，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三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多拿月圈那么一年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一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被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忘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月后雪娇归恶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说爱应该浪迹天涯，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中国最适合情侣旅行地。今天我们将会把目标锁定在崇山大海之间。此时此刻，刘若英的这首《分开旅行》一定是你最不想听到的歌，不过此时的想起只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忘记吧。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在中国很多地区，婚礼习俗上有一种童锁，锁住新人也就意味着锁住了他们的爱情。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峨眉山，见证锁住爱情的童锁。在峨眉山，除了名动天下的四大奇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之外，更是因为在峨眉金顶有一处不为人所知却新颖别致的同心锁栈道。在这里，你可以见证你身边的他是否是你的真心爱人。我的

从雷平洞前往景点的缆车上行，约摸五分钟，再通过一个长长的台阶，就可以到达景顶。在登顶台阶的扶手边，最吸引人的就是栏杆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镌刻了无数情侣名字的同心锁，这就构成了峨眉山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铜锁当中，又隐藏了怎样的传说和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同样有关于一个爱的传说。

据说，只要把锁锁上以后，把钥匙决绝地置入旁边的万丈深渊，便可情定终身，永不分离。有趣的是，有很多同心锁原本没有钥匙眼，这表示一旦定情就绝无退路。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份美好的心愿。一把小铜锁可绝对没有锁住一份姻缘的能耐。可是，面对爱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憧憬。峨眉山的同心锁便能见证这一份深情和忠贞。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们的下一站将会继续和各位一起走上情侣之路，这条路位于珠海，有可能珠海离你的城市有点遥远，但是千万不能怠慢了自己的爱情，带上你的恋人，现在就出发，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珠海这个城市四季都有着盛开的鲜花，有着清新的空气，有着恬静的生活，还有一片属于情侣的海滨。你是否愿意让你的爱在这里绽放呢？一条海滨情侣路当然不足以勾勒珠海这座既古朴又执着，既温情又躁动的城市，但它完全可以作为这个浪漫城市的浪漫标记。

珠海的情侣路很长，车还没有到珠海市区，沿海的路就可以算是情侣路了。之所以叫情侣路，是因为在这里非常适合情人拍拖谈恋爱，当然这条路也就越长越好。夜色朦胧，温馨细雨，漫步在夜色下的情侣路上，听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夫复何求。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哎，服务员，你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6: 好，
5: 谢谢啊。来，
7: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8: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8: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8: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 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8: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婺源在安徽和浙江省的交界处，地处偏僻山区，当地有保存完整的古民居和淳朴的民风民俗，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美誉。春天那里成片的油菜花和层层梯田都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其实去婺源最大的看点是古村落、古树群、古溶洞、古廊桥，初秋那里的任何一角都是由人

李康是一个以李姓聚居的古村落，建于北宋年间，距婺源县城12公里。这里的古村落建筑有典型的徽派特征，村里的古建筑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站在远处静静观看，整个李坑就是一小幅小桥流水的水墨画。

乌龙镇原来叫做王村，是一座水边的小镇，有2000多年的历史。原来曾经是秦汉时土王的王都，后来因为电影《芙蓉镇》而名声大噪，后来就干脆改名。

这叫芙蓉镇。芙蓉镇山清水秀，幽深的小巷，青石板长街，土家吊脚楼和淳朴的民风让众多游人陶醉其中。如果你在雨季前往，那里高60米、宽70米的瀑布也是一大看点。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游人可以绕到瀑布帘后行走，如置身水晶宫中，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特别。

站周边的几个景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乘车到蒙洞河漂流的起点哈尼宫找一点刺激，看看原生态的猴群，或者是去原始森林探险，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当中，彻底放松你的心灵吧，忘掉都市当中的那些烦恼。

凤凰古城位于沱江之畔，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至今风采依然。除了在城内逛逛之外，位于凤凰城南的黄罗寨村也是一个不错的古村落。那里是一个土家族村寨，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沈从文先生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清民居的建筑。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沈从文的故乡当中迷失吧，这是一种无比惬意的怀旧体验。我是小光，再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那些关于结束的故事到此为止，风停了，雨也停了，我们的路走到了

这是我力荐的一位歌手，叫做欧阳红。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像好的关系，连沉默都是舒服自由的。我常说，爱不是追逐占有，真正的爱是长相厮守的不离不弃。

刚的音乐，我们有没有像邂逅了一场久违的温柔呢？这是来自小西城的一首《我早就见过你》，相信副歌部分听起来应该不陌生吧？在情感共鸣当中，这份见过可能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温柔，再或者我早就见过你，只是我们之间差一点缘分。接下来听到的是 Metro Boston。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紧，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有一个地方叫做三岔湖，那儿半成山色，半成湖光，

我们听到的是南方小镇，节奏慢，物价不太高，忙累了，你可以选择去南方找一个地方去发呆。或许常年穿行在热闹的人群里，你也会想在特定的时间下江南，在那个安逸的地方静静地待上几天，在流水声里入眠，没人打扰地感受着那份时光静好，阳光很暖。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8: 安然自得，
17: 低音律动的妩媚，
1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当时代的金曲倒回在80年代的时候，当年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份不变的乡愁。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跟着自己的父辈听费翔唱《故乡的云》，这是风把思念吹了又吹，美到无法言喻，乡愁涌现。而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仲南同样的一首歌名《故乡的云》，但是唱的却是那份记忆当中的思乡曲。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楠的一首《故乡的云》，从最初唱《浪迹天涯》的游子，再到郑楠去唱着那份故乡的风吹来的思念，然而很多朋友在一首关于故乡的音乐当中找到了那份仿佛置身在故乡的怀抱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浓浓的乡愁和思念。所以关于故乡，云为信使，风吹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全新的音乐，叫做《带小孩》，解锁了成长的终极答案。这又是一首值得你循环的音乐。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是为张韶涵量身定做的，既贴合她的经历和气质，又在触达每一个成长当中暗自疗伤的人。你是不是用纯粹来对抗世俗，用勇气来治愈过往的人呢？嘿，在往前奔跑的时候，一定要和过往和解，和自己和解。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这是用离开来试探爱的深浅。当善意在路途当中迷路的时候，一份沉默在漆黑夜里的潇洒，就成了这份看清了、想开了、淡了、散了。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校董会主席习近平勉励我们弘扬加更精神。
2: 采访组，徐军丽老师您好。2019年3月18日，您作为辅导员代表出席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请您介绍一下当时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的情景。
3: 徐军丽，2019年3月18日，我作为辅导员代表出席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回顾了自己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渊源。他说，自己在福建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这是他亲自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段经历。座谈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和与会代表一一握手。当总书记走到面前时，我便自我介绍道，总书记，我是来自集美大学的教师。习总书记原本握着我的手瞬间又加重了几分力道，像老朋友般亲切地回应道，哦，是集美大学啊。习总书记对集美大学的这份挂念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对加更精神的独特情感让我很是感动，也非常自豪。
2: 采访组，刘翠琴教授您好，您是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2002年9月9日，在第18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集美大学看望您，请您回忆一下当时见面的情景。
4: 刘翠琴，当时学校通知我说习省长要来看我，我说他很忙，他不用来，我去看他就好。结果近平还是来了。那时我住在航海学院教工宿舍楼4楼，没有电梯，近平是爬楼梯上来的。一进门，近平给我们夫妇送上了花篮，花篮的祝词丝带上写着祝老师节日快乐。紧接着近平紧紧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谢谢您，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在场的其他同志也很感动。我仔细端详着他说，你当年比较清瘦，现在胖些了。近平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
2: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见面后都聊了些什么？
4: 刘翠琴，近平1975年至1979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学习用功刻苦，还很有爱心，对老师尊敬，对同学。

0: 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我对他印象深刻。我们聊得很高兴，他还提起了当年其他老师的情况。我提前泡了一壶茶放在厨房，都忘记拿来请他喝了。静平问我，这些年您和吴老师的身体还好吗？退休后生活过得怎么样？住房问题解决了吗？我对静平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们俩的身体都还好。退休之后，学校对我们很关心，住房问题已经解决了，住得蛮舒服。我们对退休生活很满意。静平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希望您和吴老师多保重身体，安度晚年生活。”静平在我家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起身离开。临别时，他再次握着我和吴老师的手，深情地说：“祝老师节日快乐，祝二老健康长寿。”有空再来看望两位老师。
1: 采访组，何静平同志您好，2000年您在厦门酒吧头洽会上做志愿者时，曾与习近平同志见面交谈，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2: 何庆平，2000年9月8号，我作为第四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志愿者，为大会提供后勤服务。记得当时我被分配在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2楼。一天早上，我看见一组嘉宾走过来，后面还跟着新闻记者，判断应该是重要来宾。原来走在前面的是习近平省长。我当时觉得很开心，习省长一边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一边跟旁边的志愿者点头示意，亲切平易，让人如沐春风。忽然，习省长走到我们面前说：“志愿者们，你们辛苦了。”然后他还亲切地跟我们握手，我当时觉得心头一暖，十分激动。他的手很有力，很温暖。习省长亲切地问我：“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我答道：“我是集美大学的志愿者。”习省长又问：“那你知道我在集美大学还担任什么职务吗？”我激动地说：“您是我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呀。”习省长听完很开心地笑了。他鼓励我们志愿者努力坚守岗位，为大会服务，为学校争光。这次短暂的交流为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温暖记忆。从集美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我一直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关注习近平同志的消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都是我们集美大学的大家长。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深耕特种消防装备细分领域，宇安消防获评省级隐形冠军企业。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夏令营在江山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省经信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名单，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成为此次衢州地区上榜的3家企业之一。深耕消防装备领域20余年，宇安消防依靠硬核技术创新，成为全省消防装备产业的标杆企业。近日，记者来到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有序作业，感知各类消防装备订单。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7: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赶订单，其实我们呢是做那个中石油中石化的那个自动灭火这个系统这一块，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目前在全球里面供应商实际上都很少，那我国内的话呢，目前来说做的最大的在这一块的话呢，还是我们宇阳这一家这个国内的这一个产品也是我填补的空白。
1: 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9月，是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应急管理部两大消防研究所战略合作单位、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核心企业，宇安消防长期聚焦特种灭火、智能消防装备赛道，专攻特种火灾扑灭技术攻关。杨国建：
7: 我们企业目前创新做的比较好的有几个产品，一个的话呢叫地雷，那么这个是灭金属火灾的，还有一个呢是长安石，这个呢是针对这个消防部队的这个消防员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叫 AI 的这个智能灭火喷淋这一块，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运行情况包括用户的反馈呢都比较好。
1: 据了解，省级隐形冠军企业是省内优质中小企业的高阶标杆，也是衡量企业细分领域硬核实力的金字招牌。杨国建，
7: 我们专利的话呢，总的获得是151项，专利。那么我们在这个151项专利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些这个市场上面比较欢迎的、比较关注的产品呢，我们列入重点的开发，有些呢是作为一个储备。
1: 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地类系列灭火器可高效处置锂、钠、镁、钛等活性金属火灾，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也是国内少数同时拥有地类干粉灭火剂、灭火器、全自动灭火系统完整资质的企业。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定位喷淋、智能通讯面罩、长航时空气呼吸器等新品亮点突出。其中，长航时空气呼吸器气体利用率达95%，性能大幅领先传统产品，入选工信部2025年推荐产品名录。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兵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

0: 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江苏台记者方晶晶微博报道。8月4号上午，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夏令营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营。本次夏令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吸引了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120多名艺术体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加。夏令营为期一周，参与的运动员集中在9至11岁。课程安排了绳、圈、球、棒、带5项器械专项训练，以及国标舞、芭蕾基训、体能训练等系统化训练与学习内容。教练团队还邀请了俄罗斯高级教育工作者以及国家级裁判巴乌尔、塔提亚娜等外教现场教学，有助于全面提升艺术体操后备人才的竞技实力与综合素质。俄罗斯运动健将达利亚。
1: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оле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бы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нера.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бы все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я знаю, умею, донести до детей этого центра.
0: 场馆按课程分区展开教学，学员们迅速进入训练状态。来自河北的10岁学员董韩琪正紧随教练指令，反复打磨动作细节。河北学员董韩琪
2: 肯定会辛苦也会难，但是学会一个动作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0: 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国家队舞蹈教师于龙琪，
3: 我觉得这边的硬件设施包括大家的这种服务还有给我们的照顾都特别的好。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体育事业发展，先后承办了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等多项国家级体育赛事。此次夏令营进一步擦亮了运动江山体育福地城市体育品牌，持续扩大我市体育赛事影响力。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今年以来，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深耕五小惠民行动，聚焦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诉求，以小改造、微更新、大民生为理念，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破解休闲、健身、通行等民生难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遇见美好，感受温情。近日，记者走进国际花城小区，干净整洁的园区环境，功能完善的休闲空间，让人眼前一亮。曾经简单空旷的休憩区域，如今新增多张休闲长椅，升级成为居民喜爱的唠嗑角。周家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慧敏。
4: 所以今年我们社区就联合我们小区的业委会啊，现在增设了8条的这个休息长椅，在大家买菜回来，这也在一起唠唠嗑啊，在一起帮忙那个折折菜，那大家就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温情啊，更加凝聚了。
0: 小区架空层的邻里互助角也完成功能提质。针对居民健身场地器材不足的问题，社区新增2张乒乓球桌，充实文体设施。如今，小区乒乓球爱好者已经从最初的20-30人发展到100余人，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小区还依托该场地举办乒乓球友谊赛，以文体活动凝聚邻里情。小区居民乒乓球爱好者毛初一：
5: 我每天都来到这里挥挥拍、出出汗，和球员们处处交流，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情感。社区为我们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暖心好事，必须点赞。
0: 休闲健身短板补齐的同时，社区同步马上破解老旧小区通行难题。长河山水锦城小区因建成时间久，道路狭窄，停车占道后会车困难，车辆易剐蹭。对此，社区牵头联动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协同研判，按照低成本、不占用公共空间的改造原则，将绿化带内移30厘米并硬化，挤出了宝贵空间，优化了小区车辆通行条件。长河山水锦城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刘旭辉：
6: 现在的话，他们日常居民他们会车啊就比较方便了，就没有这个之前的问题了，就大家都感到挺方便的，很好。
0: 小改造承载大民生，微更新焕发新活力。周家清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无小惠民行动，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持续擦亮社区宜居幸福底色。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眼下正值猕猴桃夏季管护关键期，如何破解山区果园人工喷药慢、效率低的难题？近日，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在唐源口乡唐源村润森家庭农场举办了一场猕猴桃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与应用现场观摩会。一整套自动化喷药系统的亮相，让参会的近20名种植户眼前一亮。上午9点，在润森家庭农场的猕猴桃园内，记者看到纵横交错的银色管道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接着分布在各处的喷头。随着开关启动，药液通过管道精准喷洒在每一株猕猴桃果树上。这片20多亩的猕猴桃园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药作业。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7: 我们现在有8根管道，每一根管道的话基本上就是260左右的喷头，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把它全部喷掉。人的话就是3个人，然后估计要2天、3天这样子。
0: 江慧琴的农场坡度较大，人工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常常受制于天气，一旦错过窗口期，病虫害防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今这套自动化喷药系统让他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7: 适应的好的话，我们是准备往上面拓宽的。这边上面红星的话还有60多亩的话，我们如果说好的话，我们准备给他那个加装。
0: 自动化喷药究竟能省多少？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在现场给种植户算了一笔账。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
8: 它这个规模的话，一次喷也要3-4公，然后一算下来的话，全年的话要120来个公，光光人工费这一块就可以省下12000左右。对于防治效果来说，喷的药的时间越短越集中，应该防药效果越好。
0: 此次观摩会是我市推动猕猴桃产业向轻简化、机械化转型的一次具体实践。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的粗放式管护模式已难以适应农业发展需求。自动化喷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引进，正成为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9: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效那么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快动快动往武汉嘛，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选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

0: 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孟尝君来了兴致，将一筐羊枣摆在石案中间，举起大碗开人道：来，双喜齐至，羊枣下酒，干了，干了。苏秦张仪也举碗齐应，当的一撞，三人一饮而尽。孟尝君撂下碗，笑着叫了起来：咦，酒尾子又淡又辣。张仪笑道：收不住酒意，再加一个散字，散淡辣，谓之酒尾也。苏秦哈哈大笑：快，羊枣上了。三人各抓一把羊枣，塞进口里大嚼，酸甜爽利，特别上口，淡辣之气顿时大解。三人同时喊了一声：再来。不禁又是一阵大笑。再看这羊枣，小小颗粒，如小指肚，颜色黑红发紫，枣肉也只有前般薄厚，酸甜味道却极有劲力。三人不禁啧啧称奇。张仪拈着一枚羊枣笑道：你能可知秦人将羊枣叫甚个名字？孟尝君笑道：那谁知道。张仪道：羊枣是孟子叫开的，秦人叫它羊屎枣，你看又小又黑，像不像羊屎蛋？孟尝君摇头笑道：不雅不雅，纵像羊屎蛋又能如何，还是老孟子叫的好。苏秦笑道：雅从俗中来，无俗何谓雅，原本说不上好坏。孟尝君眨眨眼笑道：算你为俗请命了，你可知道这天下有几多种枣？苏秦一怔：哟，还当真不知，你说说看了。孟尝君掰着指头道：胡枣、药枣、白枣、酸枣、大枣、甜枣、苦枣、虾枣、糖枣、紫枣、栗枣、三星枣、甜白枣、冠枣、金花枣、赤心枣，以地划分还有齐枣、安邑枣、河内枣、东海蒸枣、洛阳下白枣、连国夫人枣，以牲畜跑物命名者还有狗牙枣、鸡心枣、牛头枣、猕猴枣、羊角枣、羊枣、马枣，说到神仙吗，还有西王母枣，数数一共多少？张仪大叫道：呵，好学问，一口气说了三十种枣名字，当真了得。孟尝君得意笑道：两位大兄，那么大学问，我这粗汉不长点记性，活得下去吗？三人又是一阵大笑。羊枣酒尾子喝得快乐，不知不觉的红日西沉了。孟尝君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吩咐家老只管清扫庭院，莫要再忙其他琐事。片刻之后，两辆高厢牛车咣当咣当的到了大门口，几个年轻力壮的仆人穿梭般往里搬物事，冲好的米，磨好的面，宰杀好的猪羊，风干的鱼虾，泥封坛口的兰陵老酒，混杂停当的冬菜，大罐

小坛的油盐酱醋，挡风的厚布帘，大大的了炉，几口袋木炭等诸般应用物事应有尽有，而且还来了一个精于烹饪的厨工。张仪笑道：“雪中送炭，孟尝君也。”苏金苦笑道：“孟尝君，何故这般折腾，弄得一片光鲜，我倒是不自在了。”孟尝君大笑道：“你自在了，我这脸面却何处搁去？再过十天半月，我想奉迎只怕都进不得门了。”张仪笑道：“奉迎的车马堵住大门了。”孟尝君道：“张兄明白人，我得抓这个机会。”说的三人一阵大笑。不消半个时辰，这座黄叶萧疏的小庭院顿时灯火明亮，变得富丽光鲜，温暖舒适起来。满院都弥漫着厨屋散发出来的浓浓肉香。三人坐在正房厅中，一眼便能望见厨下灯火与厨工的刀铲影子翻飞，感觉从来没有过的新鲜。孟尝君笑道：“平日里庭院深深，哪看得如此温馨红火景象了。”张仪慨然道：“要说起来，苏兄大家也没经过此等小庭院日月。张仪小家庭院从小便如此了。”苏秦道：“孔子所说的天下大同，大约便是家家户户如此了。”张仪道：“家家如此，谈何容易。”三人一时默然了。过得片时，酒菜进来，三人开怀痛饮。孟尝君说起了齐王快意启用苏秦变法的事，张仪大是高兴，立即提议大饮了三爵，慷慨激昂地悲细说了商鞅变法的经过，以及他对秦法的体察，还给苏秦出了许多主意。苏秦听得很是专注，却很少说话。孟尝君笑道：“张兄说了如此多，其实只要定死一条即可。”“哪一条？”“秦国会不会突然进攻齐国？”苏秦脸一沉。孟尝君，邦交有道，何能如此问话？不打紧，此话却是说的。张仪微微一笑。自秦国崛起，山东六国便怪象百出，做好事是抵抗秦国威胁，做坏事是迫于秦国威胁。明君良臣喊秦国威胁，奸佞贪官也喊秦国威胁，一言以蔽之，都将秦国威胁做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孟尝君何等人物都将秦国威胁看作了变法能否成功的根本一条，可见此顾忌之深也。张仪说着说着，语气凝重起来：“可究其实际如何？秦国实力不足，秦国也很害怕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否则张仪的连横如何成了秦国国策？说到底，方今天下都在扩展实力，都需要扩展实力，也都需要时日。谁抓住了机会，扩展得快，谁便占了先机；谁错失良机不扩展，谁便自取灭亡。苏兄心中最清楚，纵使秦国从今日开始灭国大战，齐国也是最后一个，至少还有十年时间。”张仪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十年啊，十年可以做多少事？要说威胁，秦孝公与商鞅变法23年，时时都有被六国瓜分的大险，那才是真正的威胁。可他们君臣就是挺住了，挺到了最后，挺到了成功。有人说，那是天意。可不要忘记，变法的每一关口，都有更多的人说，遵循组织是天意，变法是逆天行事。想想春秋战国300余年，天意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人心，就在当事者的强毅胆略，就在百折不挠的坚韧。威胁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里，而不在秦国或是六国。孟尝君，我算答复了你吗？”张仪这番

0: 当真是肃杀凛冽，掷地有声，说的孟尝君额头冒汗，冷不丁打了一个机灵站起来，深深一躬道：“张兄一剂猛药，田文一身冷汗，无力自容也。”苏秦感慨万端地叹息了一声：“张兄啊，你入秦十多年，精进如斯，苏秦自愧弗如了。此般见识，令我心颤，又令我气壮。好，好得很呐。”张仪本来激动得面红气粗，此刻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苏秦与孟尝君，那可都是目空天下的人物，纵是对才堪匹敌的张仪，那也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福字，遑论自愧弗如与无力自容四个字。此刻说来，自然绝非虚应故事。张仪笑了笑，拱手道：“两兄讲业，张仪愧领了，索性我自赏一绝罢了。”说罢举起大绝一饮而尽。那不行，孟尝君急急道：“我俩也要庆贺一绝。”苏秦笑应一声，叫张仪再领上一绝，三人又干了一大绝。撂下酒绝，苏秦若有所思道：“看来秦国养人胆气，张兄这番话非以才华立口服人，却是以英雄胆气立威。可以想见，这种胆气弥漫在秦国朝野神乡，却是何等气象。我听过那句秦人的口誓：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就这一句，民心胆气浩浩荡荡，那刚猛的步态，那高亢的琴音，那粗朴坚实的民风民俗，日日耳濡目染，滋养了张兄的英雄胆气啊。”说着叹息了一声：“我苏秦在六国之间盘旋十多年，胆气竟丝丝缕缕地飘散了。每每看到失败后的分崩离析，每每看到危难面前的君臣倾轧，我便心痛如割，时日长了，竟常常空落落的。不知从何时起，苏秦喜欢上了庄子，常常想到何如撒手隐居。一个纵横家，一个纵横家啊。”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苏兄，英雄有本色。”张仪眼眶也湿润了。月上中天，海风呼啸，三人感慨唏嘘的一直说到了天亮。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四，天启渊波澜诡谲。
0: 河啸冰开，咸咸的海风变得温柔的时光，林子猛烈地摇晃了起来。齐宣王仿佛变了个人，精神抖擞，王令频频，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先是在春耕大典后的朝会上，突然任命孟尝君为上将军，守兵符王建，全权执掌齐国40万大军。元老大臣们虽然惊疑，却也无从劝谏。孟尝君本来就是齐威王晚年器重的王族公子，合纵以来已经是名满天下。齐宣王即位后，虽然一直没有授孟尝君实职，但也没有贬黜，如此一个人物执掌军权也算是无可厚非。元老们刚刚平静下来，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启用苏秦为丞相，赐九进府邸开府，全权处置国务。这一下可是满朝大哗。苏秦虽然名重天下，但离燕入齐，本来只是一个流亡客卿，如何能做得齐国开府丞相？更令元老们深感不安的是，苏秦历来主张以变法强国为抗秦根基，他做开府丞相，不是明摆着要在齐国变法，要对老贵族动手吗？正在元老大臣们惊恐之时，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 启用稷下学宫七名青年学子为时值中大夫，入丞相府为属官。苏秦丞相府又立即出令，任命七大夫分掌盐铁、田土、官事、仓廪、百工、刑罚、邦交七个官署，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办事实权，将元老大臣们的权力几乎全部架空。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王令，王公禁军大将换了，宫门司马换了，执掌机密的王公掌书御史换了，要害大限的县令也全换了。临淄城动荡起来了，元老大臣们惶惶不安，纷纷出城，聚集到一个神秘的山庄。淄水从临淄城外流过，北去50里，汇入了两山夹持的一片大泽，形成了一片肥美的河谷。这片山地叫做牛山，山中涌流出5条山泉，汇成了山下这片大泽，叫做天齐渊。相传周武王将太公姜尚封到东海时，开始没有国号。太公听了天齐渊之名，便请周武王赐国号为齐，可见这片大水之古老有名。天齐渊东岸有一座很大的庄园，依山傍水，绿树环绕，幽静美丽的仙境一般。这座庄园叫做天成庄，天字依了天齐渊，成字却是主人的封号，主人是已经隐退了的成侯邹忌。邹忌是个永远叫人揣摩不透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著名的琴师师旷的弟子，精通音律，且弹得一手好琴，后来入宫给齐威王做了乐师，经常给齐威王讲说乐理乐法。齐威王惊讶于邹忌乐理乐法中隐喻的治国之道，叫他做了一个直同中大夫的乐博士。谁知这邹忌处事得当，将一班数百人的乐师歌女统辖得井然有序，还不断有高雅的新歌舞新乐曲推出。齐威王爱惜这个与王室贵族毫无瓜葛的人才，又拜邹忌做了上大夫，几年之后竟做了丞相。论才能，邹忌既不是学问精深的治国名家，又不是通晓战阵的兵家名将，各方皆是平平。可邹忌天生的长于周旋，且城府极深，揣摩上意往往是出奇的有准头。几年丞相做下来，竟成了与上将军田忌平分秋色的肱骨大臣。田忌是王族大臣，素来瞧不起邹忌这个出身乐师的丞相。田忌与孙膑协力，两次战胜魏国后功高望重，更是极力举荐孙膑出任丞相取代邹忌。邹忌恨上了田忌，竟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子，整倒了这个王族名将。田忌又打了一次胜仗后，邹忌派一个叫做公孙越的心腹门客带了10个大金饼，找到了一个以龟甲占卜著名的巫师，说我是上将军门人，上将军3战3胜，声威震天下，目下欲举大事，请大师为之一卜吉凶，万莫对他人说起。待占卜完毕，公孙越刚走，太史立派来纠察占卜者的官员随后赶到，将巫师抓了起来，连同方才占卜的龟甲卜辞一并押进了王宫。也是齐威王素来防备王族大臣，一审巫师便对田忌怀疑了起来，派出特使收缴了田忌兵符。田忌得到消息大为愤怒，立即发兵包围临淄，请命齐威王力杀邹忌。谁知齐威王与邹忌已经做好了准备，坚守不战。田忌久屯无粮，军心涣散，只好只身逃到楚国去了。从此邹忌成了大功臣，被齐威王封为成侯，封地只比君爵小了20里。 有了侯爵，有了封地，邹忌理所当然的成了贵族。齐国老贵族们见邹忌雍容谦和，敬老尊祖，便经常找邹忌商议一些有关贵族利害的对策。时间长了，邹忌隐隐然成了临淄贵族的主心骨，但是邹忌对权力与国事却渐渐淡漠了。一则是他看准了在齐威王这样的强悍君主麾下做臣子，随时都有副州之位；二则是他觉察了齐威王对处置田忌、孙膑的悔意，以及对孟尝君等一般先进的器重。自己一个乐师根底，并非几代根基的老贵族，若在权力场栽倒，一切都烟消云散。反复揣摩，他终于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上书请求隐退，而且没有荐举接受丞相。齐威王没有照准，他便再辞，连续三次终于获准。齐威王虽然没有说什么，却将邹忌的封地增加了30里。重要的是，这30里封地便在天齐渊东岸，离临淄城只有快马半个时辰的路程，既清幽肥美，又毫无闭塞，简直就是王畿封地一般。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关键最通用，交通规则关关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

0: 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斤，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0: 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洛怡。
2: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1: 若琳，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滴。
1: 爸爸，
2: 爸爸，
1: 爸比，
3: 我爱你。
4: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5: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4: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5: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吹吹背。
4: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5: 行动四，给爸爸吹吹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吹吹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4: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5: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4: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6: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4: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5: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4: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5: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4: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4: 感谢大家的收听，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家。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群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最后是乡村采风，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4: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5: 像

0: 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的话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是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2: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
3: 聚焦三农，
4: 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拨、叠盘冲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拨，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5: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的好，但是这个白根基插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把这取断了嘛。
4: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冲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5: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基插，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南极稻生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4: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6: 它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叫试验。
4: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6: 早稻晚稻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4: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

0: 这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阳设施，优化两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1: 通过耕场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这个学习这个光电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光电技术耕场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当场提升。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
2: 乡村采风，
0: 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3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5: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载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0: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3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5: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0: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6: 我这个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0: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司乘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 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0: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1: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2: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1: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3: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0: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1: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0: 救命，
11: 静静等待救援。
10: 救命！
1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
7: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

0: 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友情是两个互不相识人的神交，是两位熟识的人的彼此相知，是一次慷慨的赠与，是一段老去凭谁说的倾诉。1185年时，辛弃疾四处游玩中发现一处好去处，那便是上饶西南千山县东25里的七思渡村。村外有一处泉水，泉水从半山中瀑流而下，被石头围在一臼中。更妙的是，这臼有一出口，泉水直流而去。因为其状若瓢，辛弃疾将之命名为瓢泉。其实瓢泉很小，辛弃疾之所以关注瓢泉并取这样的名字，另一层意思是，孔子曾赞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辛弃疾常以颜回自比，格外钟情这一瓢饮。这洪泉原归一周姓人家所有，因为喜欢，辛弃疾就将瓢泉连同附近的几间房子买了下来，有时兴致所致，从带湖来到这里小住几日，感受比带湖更深的幽静。1188年，时序已是腊冬，严寒来得格外的猛烈。常年千山的冬季湿润微寒，河不结冰，风不刺骨。这一年不比以往，江河止流，禽鸟恋窝，中的人家都围着火炉温起热酒，足不出户。这年冬天，辛弃疾住在瓢泉，蜗居陋室，以浊酒取暖。不想这个冬天冷得出乎意料，下起了鹅毛大雪。连在北方长大的辛弃疾也挺不住了，加上新居冷清，没过几天竟然发起高烧。在范氏的精心料理下，将近旬日高烧才退，身子仍然懒洋洋的，不想动弹。这天他勉强打起精神，温一壶浊酒，边喝边调养身子，更重要的是想欣赏一下信州难得的冬景。他小酒微醺，来到窗前看室外阴沉着天，路上雨雪未消，不远处的水面上杨柳尽枯，水波不显，嘴里嘟囔：这千山竟有比济南更寒冷的冬天，累日雨雪，天寒地冻，四野无人呢。这样想着，心思又回到了遥远的少年。突然

辛弃疾看到前方不远处，一人一骑在寒风中蹒跚而行，那马瘦骨嶙峋，肉少毛长，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似的，所以走得十分缓慢。辛弃疾正纳闷，这寒风刺骨，雨雪泥泞，是何方游子风雪归程？但见那人走到桥头，大约水寒四溅，那寒气将马逼得倒退了几步。任马上行人再三拍打，马儿却挣扎着再也不肯前行。任马僵持了几个回合，只见人从马上跃下，抽出宝剑向马颈砍去，顿时血涌而出，地上一片嫣红。辛弃疾心中大惊，何人性情如此刚烈，却也是豪杰作风。想看仔细，距离太远，只见身形，看不清面容，于是赶忙下楼要会一会这位英雄。走到近处，那人方试杆宝剑，正欲前行，抬头一看，双方都各自一愣，原来来人正是陈亮、陈同甫。就这样，分别十年之后，陈亮、辛弃疾在瓢泉再次相见。辛弃疾一下子忘记了病痛，赶紧将陈亮让到家中，喜不自胜。当晚，二人对酒煮酒，谈笑晏晏。陈亮身上铁血男儿的澎湃热情，让辛弃疾似乎回到了旌旗拥万夫的青春岁月。深夜，谈性仍见，意犹未尽。陈亮拔剑起舞，辛弃疾击节高歌，二人肝胆相照，兴奋得不能自已。累了，二人抵足而眠，形同兄弟。俩人都是主战派，政治观念相近，共同谴责朝中那些蝇营狗苟、文田武戏之辈，探讨抗金复国大计。在具体复国方略上，两人又不尽相同，于是二人时而同仇敌忾，时而据理力争，讨论十分热烈。陈亮主张建都建康，强烈反对把临安作为都城，他认为临安偏僻，不足以号召全国，况且临安地势低洼，一旦掘开西湖之水，全城马上成为鱼鳖虾蟹的天堂。反观建康，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与京口连纲，大江横陈，极目千里，一旦剑锋北指，如猛虎出穴，而且建都建康还可常常北望中原，常怀奋惕。辛弃疾也主张迁都建康，但他更看重的是其象征意义，并不认为在军事上有多少实际价值。在具体北伐路线上，陈亮主张东西两线并进，他认为金人防御宋军，重点一定在经洛之地，山东防御比较薄弱，宋军可从两淮出兵占领山东，与荆襄之军合围经洛。他特别看重荆襄，指出荆襄东连吴会，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提出以荆襄为防守枢纽和反攻基地。辛弃疾在《美秦十论》中，把自己的军事地理观点阐述得很清楚，那就是经营两淮，控制山东，然后掐断金国与中原、关中的联系，直取燕京。当时没有沙盘推演，历史也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排练，所以二人观点疏优熟劣，实在难以判断。其实，作战线路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民心向背，国力支撑，朝野认同，军队训练水平，将领指挥艺术，作战决心与勇往直前的斗志，才是战胜敌人的法宝。这些更高层面的军事策略，辛陈二人更如登楼摘星，遥不可及，所以二人只能在军事地理上纸上谈兵。不能不说，这是二人的悲哀。瓢泉之北有一山，从福建境内蜿蜒而来，绵延百余里，其主峰名叫鹅湖山，在千山最负盛名。其山奇逢壁立，古幽涧深，流泉飞瀑，林木蓊郁，是理想的游览玩赏之地。鹅湖山

京东晋一位巩姓名士在这里养鹅而得名。它位于福建、江西、浙江三路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唐大历中，大义禅师来此开山直系，在山脚下建立禅院，顶名鹅湖寺。唐德宗亲自题写匾额，鹅湖山已是声名远播。南宋淳1132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陈九龄、陆九渊在鹅湖寺进行哲学交流，辨析理学、心学，熟游熟练，史称鹅湖之会。鹅湖如此盛名，离瓢泉仅有20余里。朱熹、吕祖谦、张九龄兄弟与辛弃疾、陈亮都是同时代人，且大多有交集，所以鹅湖山不可不游。辛弃疾带着病，冒着风雪严寒，领陈亮游鹅湖山，遍访先贤及好友足迹。当时朱熹住在崇山，与千山相邻，陈亮邀约朱熹一起前来，他和辛弃疾从鹅湖山回来，向南到紫溪等候朱熹，不料朱熹酒后不治，一晃陈亮在千山盘桓了10天。紫溪又等不上朱熹，遂告别辛弃疾，飘然东归。第二天辛弃疾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竟起身追赶陈亮，想再多留他几日。他追到泸溪河畔泸慈林，天公不作美，又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不一会儿雪深泥滑，难以前行，只好作罢。辛弃疾和陈亮都像执着的疯子，又像任性的孩子，为一份友情任凭一时冲动，全然放下文人的矜持和谨言，说走就走。泸慈林是驿道途经之地，附近有个村庄叫方村，辛弃疾心情郁闷，怅然若失，在方村一家酒馆对雪独饮，晚上透宿在吴氏全湖四望楼，听到不远处有笛声传来，其音悲凉，更增添了烦闷的心绪，情不能自已，写下一首《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雀，促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盛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宴也萧瑟，佳人重约还清别，唱清江，天寒不度水深冰河。路断车轮声似角，此地行人箫鼓，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了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当年陈亮已45岁，还是布衣，没有出来做官，所以辛弃疾把陈亮比作隐居柴桑的陶渊明和躬耕南阳的诸葛亮。词中回忆他跟陈亮在一起的日子，俩人漫步林间，边走边聊，不妨树上一只喜鹊把松梢上的积雪踢落下来，落到两人的破帽上，好像凭空增添了许多白发，以喜鹊落雪为意象，让两人的友谊充满情趣和愉悦。此人以景起兴，一语双关，冬天的山水索然无味，一株疏梅点缀其中，倒成了景致。几只南回的大雁陆续南飞，触目一片萧瑟。残山胜水指南宋半壁江山，也指词人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株疏梅是抗金复国的坚强理念，是词人与陈亮这样的仁人志士，也是陈亮唤醒词人的高昂斗志，他们是料峭寒冬里唯一的风景与希望。古人经常用佳人指男性中杰出俊朗之人，这里辛弃疾也把陈亮比作佳人。二人别后，道路艰险，致使难以重见，徒增仇怨。君来愁绝，相思是错，可这相思是费尽人间钢铁铸就而成，坚如磐石，

因此这首词是因笛声悲切而起，所以词人最后将所有的怨恨也发泄到了笛子上。但愿这笛子不要因悲情被吹裂了。这首词追忆友情，寄托相思，烹论时政，书法怨闷，情绪跌宕昭彰，笔法博喻动荡，确实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残山剩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萧瑟之中的一点春色，仿佛眼前景不尽笔中意，以鲜明的景致抒不遇的情怀，寄托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言少一身，却属佳句。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值得品味。陈亮去后五六天，托人捎话，索要词章，辛弃疾正好把这首《贺新郎》送给他。辛弃疾的词撩拨起陈亮的心思，他马上合了一首，表达淡漠时伯牙贤绝的知音之心。辛弃疾意犹未尽，再合一首《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四而今冤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应语盘空谁来听，即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名色。世物两样人心别，问渠农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郡谷。正目断光和路绝，我醉怜君终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砍世首补天裂。这首词气势豪迈，激励着人们建功立业，舍身为国。后人在他们相会的地方刻上斗大的补天裂三字，表达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壮志。陈亮回乡不久，遭人诬告，第三次入狱。这次辛弃疾委托时任大理寺少卿的郑如凯极力周旋，才得以幸免。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布衣的身份与主和派斗了大半生的陈亮终于精疲力尽，决定换一种方式进行更有效的斗争。这一年他参加科举，结果高中状元，正遇大展宏图之时，不幸于次年病逝，终年52岁。辛弃疾闻讯悲痛欲绝，执笔为陈亮写一篇祭文，其中回忆他们的鹅湖之会与深厚的友谊。而今而后，欲得与同父栖鹅湖之清音，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论及世事，可复得也，弦断更有谁听。人生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能够与你敬仰的人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相识相知相惜。辛弃疾、陈亮的目标是了却君王天下事，北取中原，平定天下，以立功赢得生前身后名。在二人鹅湖之会中爽约的朱熹却不然，他有更高的目标，就是以立德名垂青史。所谓立德，就是制定和树立道德标准，做圣人。中国以儒家立国，宋之前的儒家观点是春秋之后能够称得上圣人的孔丘、孟轲二人而已，因为他们确立和发展了儒家，并使之成为了社会主流道德标准。魏晋之后，儒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佛教传入，道教创立，并且发展迅速，大有挑战儒学之势。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在于并不因为这些非主流学说盛行而扼杀之，而是查找儒学之不足加以改进。所以宋代掀起了改良儒学之风气，影响最大的有理学和心学。朱熹是理学的代表，理学属哲学，复杂抽象玄妙，是门大功课，不是三言两语就能

0: 够讲清楚的。朱熹也是用了一辈子才研究出那么点心得。粗浅一点讲，所谓礼，就是一切规律、秩序和规范。而世间万物叫做气，朱熹认为，先有礼，后有气，气生于礼，遵从于礼，归结于礼。朱熹之后，理学成为儒家正宗，元明清三代奉为官方哲学和执政的指导思想。朱熹终于完成了立德的愿望，成为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圣人。朱熹对儒学经典著作《易》《诗》《大学》《中庸》《孟子》等进行了校正、注释，被官方奉为权威的教科书。现在看来，其中谬误不少，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辛弃疾、陈亮、鹅湖相会，特邀朱熹。陈亮与朱熹哲学观点针锋相对，但私交很好，都敬佩对方为人。陈亮称辛弃疾为文中之虎，对朱熹的评价更高，称他人中之龙。朱熹每年生日，陈亮都不忘给他送上一份生日礼物。然而，朱熹并未前来，害得辛、陈二人在此夕空等一场。朱熹为什么不赴约呢？后来朱熹终觉不妥，给陈亮去了两封信，进行解释。他说，自己快要60岁的人了，整天寻章摘句，诵读经典，身体吃不消，需要调理。最近种了几畦杞菊，如果出门就不能吃上杞菊了，这可不是小事。他说，陈亮你不要撺掇了，让我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安心写几本书吧。说穿了，他想在家里读书研究理学，不想参加他们讨论抗金复国的聚会了。朱熹说的云淡风轻，似乎不合情理。抗金复国乃大计，肯定非几畦杞菊可比。人生苦短，抓紧学习无可厚非，但也不能罔顾朋友感情。不过，站在朱熹的立场上想一想，又似乎情有可原。1175年，主张理学的朱熹与主张心学的张九渊、张九龄兄弟在鹅湖进行一次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欢而散。对于朱熹这样惜时如金的人来说，认为这样的辩论确实浪费时间。另外，朱熹与辛弃疾、陈亮的政治、军事观点已渐行渐远。陈亮邀约朱熹，是为了讨论抗金复国的具体战略，而朱熹认为眼下谈论复国为时尚早，观点不在一个篮子里，自然没有讨论的必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

0: 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其实朱熹也属于主战派，年轻时还相当激进，不过研究理学之后，朱熹的政治观点发生很大变化。他认为治理天下需要格物致知，研究规律和道理，懂得治天下的道理后，自然一成新政，这样才能让国家富强，臣服敌邦。同探索治国富民的规律相比，抗金复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朱熹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宋金两国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恩怨情仇。战胜对手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变得更为优秀。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人生哲理与朱熹哲学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确实有圣人资本，因为观点相左，朱熹不愿意无谓地浪费时间，所以缺席了第二次鹅湖之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辛弃疾今生擦肩而过，其实二人也是旧相识，他们中间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1181年，辛弃疾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当时朱熹知南康军，一次朱熹截获一走私商船，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里面运的都是牛皮，牛皮可以治军械，属禁用物资。朱熹遂查扣了该船，原来这船的金主是辛弃疾，他赶忙向朱熹讲情，说是军中所用，朱熹感到蹊跷，最终还是没有归还。虽然有段尴尬的小插曲，但二人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都立身忠义，同属抗战人士，虽无深交，关系尚可不错。辛弃疾被罢官时，朱熹为他愤愤不平，对弟子说，辛佑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辛弃疾带护新军落城时颇具规模，朱熹曾专程参观。1182年，朱熹在浙东长平盐茶公事任上因故被解职回家，路过上饶，拜访韩元吉。韩元吉约徐安国一起陪同，辛弃疾听说消息也欣然前往。四人携手载酒聚肴，同游信江南岸的南盐，气氛十分融洽。至此二人关系逐渐亲密，开始来往走动。1188年，就是陈亮来访前，朱熹因公务路过上饶，顺道拜访辛弃疾。朱熹虽然官职不如辛弃疾，但年龄大，资历老，理论水平高，社会影响大。他直率地批评辛弃疾清躁不能克私，希望他明理克己，向理用心。朱熹对辛弃疾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辛弃疾过于张扬，过于高调，过于刚直的从政方法，是导致他仕途艰险的直接原因。当然朱熹还是非常赞赏辛弃疾的，随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如此人物，其意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也。辛弃疾对朱熹的忠告也心服口服。1191年，辛弃疾被重新启用，次年到福建任职。辛弃疾特地到建阳拜访朱熹，向他了解福建情况，并讨教从政经验。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世以礼，欲立以严。此后由于地利之变，辛弃疾与朱熹往来密切。1193年，他约同陈亮到崇安看望朱熹，三人终于得以相聚，弥补了1118年朱熹缺席的遗憾。

漂流在九曲溪中，山歇水转，千折萦回。船民高亢引歌，声动山竹，整个武夷山九曲溪都是他们友谊的见证。朱熹有《九曲棹歌》，辛弃疾《欣然和之》，其中写道：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作钓机，费尽烟霞共不足，几时稀薄载将归。超脱悠闲高雅，真是一幅隐士高岛图。帝王诗表达辛弃疾对朱熹最由衷的钦佩，他还认为自尧舜以下能够与朱熹比肩的不过二三人而已。朱熹寿辰，他作诗曰：隶属唐尧千载下，儒公仅有两三人。宋宁宗即位后实行党禁，朱熹的理学被定为伪学，甚至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的口号。朱熹及弟子受到残酷打压，公元1200年，困顿穷饿的朱熹因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非常悲痛，当时他正在家中读庄子一书，悲伤不能言，提笔写道：岸上戍边书，非庄及老，会说妄言始知道，婉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季，晴天好，一鹤一秋，青山短茂，白发多时故人少，此云何在，应有玄道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虽然读的是老子庄子，教人看淡世事，但白发多时故人少，怎不凄凉，而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化用杜甫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思是说朱子不朽。朱熹死后，南宋政府严令防范为他聚会送葬，他的许多门生故旧不敢前去，而辛弃疾不避嫌疑，毅然亲自前往凭吊，并为文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数位公死，凛凛犹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每一次远行都是风雨兼程，每一次出征都是铁马秋风。宋高宗赵构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56岁禅让皇位，传位于养子赵慎，专心颐养天年，直到公元1187年才去世，终年81岁，做太上皇长达25年。因为杀岳飞用秦桧，签署屈辱的绍兴和议，宋高宗被贴上主和投降标签。宋孝宗因为有龙兴北伐，一直被认为有强烈的复国意愿，因此宋高宗刚一过世，朝野便蠢蠢欲动，意图掀起抗金复国新高潮。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孝宗，一个在位25年的皇帝，尖锐的棱角早已被磨平，即使有一颗张扬的心，振飞的翅膀也已退化老质。孝宗没有理会抗战派的热情，而是以为高宗守孝为名，将政事交付太子赵敦。2年后，即公元1189年，干脆禅位赵敦，自己仿效高宗做了太上皇。赵敦即为宋光宗，以1190年为绍熙元年。光宗是位平庸的皇帝，身体多病，长期受制于内宫李皇后。李皇后亦无政治手段，朝野混乱，缺乏明晰的主导思想和政治纲领。此时辛弃疾在上饶已经整整隐居10年，期间1187年被安排一个荣誉职务，就是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这冲佑观为唐玄宗天宝年间所修，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宋代以休闲的官员充当道观主管，为的是发放半职的薪水，解决生活困难。

辛弃疾之前，朱熹曾主管过重游观，辛弃疾之后，陆游也被充任此职。像这样只领薪水不上班的职务，基本可忽略不计。1191年冬，在吏部尚书赵汝愚的建议下，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赋闲十年的辛弃疾，任命他为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这一年辛弃疾52岁，次年春天他动身上任。动身前，他填了一首词，描写当时的心情：细听春山杜雨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百鸟被人飞，对郑子珍言石卧，赴桃源亮菊花期，而今堪送北山移。杜雨就是杜鹃鸟，在诗词中经常用作离别相思的意象。郑子珍是西汉时隐士，耕于岩石之下，修道静默。当时的权臣王凤重金聘他出来做官，而郑子珍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屈，不为其所用，受到世人称赞。陶元亮就是陶渊明。东晋隐士，南北朝孔志圭酷爱山水，他写过一篇《北山遗文》，揭露贾隐士的虚伪。从这首词看，辛弃疾似乎呢在自嘲为贾隐士，朝廷一召唤就马上出山了，字里行间充满对上饶的留恋，对隐逸者的倾慕。辛弃疾就在带湖闲居期间，豪情满怀地对韩元吉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西邑汤邦彦，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跟陈亮畅谈国事，更是我醉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写给朱熹的词也是既食稀薄载将归，对功业名禄充满了向往渴慕，对于朝廷的重新启用他一定踌躇满志。可他偏偏在词中表达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眷恋，听起来似乎是言不由衷。年轻人谈论功名，未知志向，辛弃疾被闲置十年才得以重新启用，如果表现过于得意，难免显得轻狂，被人质疑功力，所以矫情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况且闲散惯了的人确实会产生惰性，对劳碌奔波有着天然的惧怕。提点刑狱是监察官吏，掌管刑狱的官，辛弃疾一上任就到福建各地视察，处理几年来的积案。汀州曾发生一桩疑案，多年不能侦破，知州感到头疼。辛弃疾巡查到汀州，听到这件事儿，对知府说：“我接触你们这里的官吏，上行县令鲍翠然是一个明白官，善于解决问题。”知州于是委派鲍翠然异地审理此案，鲍翠然亲自明察暗访，仔细解剖疑点，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长溪县有人鸣冤，辛弃疾派福清县主簿傅大生前去复审。傅大生经过审理，辨别冤情50多人。傅大生只是主簿，地位低下，派他复审已经让长溪县官吏很不满意，现在又打算释放50多号罪犯，更使他们脸上无光，于是不仅拖延不办，而且不再招待傅大生，让傅大生在福清县没有饭吃，只好离开。辛弃疾听完后大怒，亲自到福清县将这50多名罪犯释放，监牢里一下子只剩下10余号人。辛弃疾写雪冤案受到老百姓欢迎，娄岳在《公愧集》中评价他：“比居外台，宴意存厚，敏人护知之。”意思是辛弃疾做提点刑狱，从宽从厚判决罪犯，这件事在福建家喻户晓。但因为异地办案审讯，并未大量冤狱翻案，也得罪了大批官吏。况且辛弃疾狱吏以严，对下属及地方官吏极其苛刻，福建路一时间官不聊生，怨声载道，他们

0: 把辛弃疾视为酷吏。甄德秀在《真西山集》中说，辛弃疾立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坠吏，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意思是辛弃疾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将手下绳之以法，官员们都整日心惊胆战，生怕违反纪律受到追究。当时福建路安抚使叫林基，也是位耿直廉政的巡吏，但他主张简送宽赋，二人行政理念不同，他对辛弃疾的做法不以为然，二人心怀芥蒂，相互不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辛弃疾的工作，因为1192年9月林基就去世了，安抚使一职暂由辛弃疾代理，并且不久他也被召回朝廷。1192年冬腊月，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置办年货，准备过年，辛弃疾突然接到朝廷诏书，限期到临安报到。此时辛弃疾刚刚上任不足一年，林基又心死，辛弃疾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一去是福是祸。福建籍官员陈瑞仁原为四川安抚使，后被罢官闲置在家，他置办酒宴为辛弃疾饯行。辛弃疾在宴席上情绪低落，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表达失落愤懑心情。长恨复长恨，才作短歌行，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余及资兰酒碗，又数会知百亩，秋菊更参英，门外沧浪水，可以酌五英。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青，悲莫悲生别离，乐莫乐心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武士，归与白欧盟。这首词颇有离骚风味，长恨复长恨，词人因何来恨？我已种植酒碗兰花，又种植百亩蕙草，还要吃那秋菊的落英，门外沧浪水清清，用它来洗涤我的冒英。余及三句出自离骚，余及资兰之酒碗，又数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门外二句出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几句都昭示自己品德高洁，行为刚正，然而自己这样的人品有谁了解呢？何人为我除舞，听我楚狂声。这是恨的缘由，人间万事毫发长重泰山青，世道就是这样不公。算了，富贵非武士，归于白欧盟，富贵不是我所追求，还是回到代湖与白欧作伴吧。这次重新出使，辛弃疾动辄表示要重归山林，说明他对自己的前途并无信心，也不看好光宗朝。上元节刚过，临安城还处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正如辛弃疾20多年前写的那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宝马香车还在，但辛弃疾重回临安，心情却格外沧桑。辛弃疾以主战闻名于朝，这次召对主题居然还是战士。经历过数次皇帝召见，辛弃疾已不是过去的愣头小伙，他显得不慌乱不张扬，做到沉着应对，丝丝入扣。他这次应对的主题是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务，他的一贯主张是重视两淮，很少谈及荆襄，与陈亮鹅湖之会，两人为军事地理争论辨析，陈亮竟然说动了辛弃疾，让辛弃疾接受了重视荆襄的主张。这次应对，辛弃疾的观点显然深受陈亮影响。召对之后，辛弃疾把召对内容写成了文字，表奏于皇帝， 这就是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他在札子中论述重视荆襄的理由：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决江，不败则死，由上流而下江，其势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辛弃疾这样说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数次从两淮、合肥进攻东吴，都兵挫受阻。司马昭攻下了西蜀后，顺长江而下，最终才占领了东南。隋灭陈国也是在荆襄牵制陈军主力，隋军才趁机从两淮突破进入建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军正是占领了荆襄，才进而灭掉南宋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 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997年发表短发专辑之后，短发这样一个词就和梁咏琪绑定在一起。这样一首歌曲由郑淑菲填词，陈国华谱曲，短发。梁咏琪其实在96年就开始发表音乐作品，但是97年的这张专辑短发让她在内地获得了很广泛的知名度。就像一首歌里说，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然后副歌部分开始去剪掉自己的长发，让自己变成短发。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原来被剪掉的发也会挣扎，因为他们舍不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为什么你想换心情，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就想对头发动手呢？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头发有一些故事。刚才这首歌应该是我们提到头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首歌，因为它的歌名歌词当中有长发，有短发，有过去，有未来。而也有一些歌曲用隐晦的方式说了头发、岁月、真爱这一系列名词。比如说这首歌里唱到，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

转心的痣，我记不得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在哪里，或者不知道有没有。但希望此刻声音当中的这个痣可以被你放在耳边。我是李痣，木子李，山寺痣。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头发这回事儿。头发在流行音乐当中经常被写到，尤其像短发这类的歌曲，你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在给一些女歌手写歌的时候，如果想突出岁月的痕迹，就会在头发上面做一些文章啦。比如说像这首歌里唱的，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周华健发了一张专辑叫花旦，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一位女歌手作品，而这首林忆莲原唱的《至少还有你》经过男生的翻唱，你会喜欢这样的味道吗？头发这样的意象在歌曲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存在。比如说另外一首咱们也常播起和说起的歌曲里说，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刚才说是白雪的痕迹，而现在说是时光的线条，其实都是白发。

有个说法各位可能听过，他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借钱开始的，而在更生活的场景当中，有可能成年人真的意识到青春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是从头发开始的，白发越来越多，或者是洗发的时候发现水里的头发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那年的青春已经走了那么远。就像歌里说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各位搜这首歌词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网站写的是偶尔清洁用过的梳子，但我自己印象当中一直记得是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跟这首歌的填词者姚倩老师当面求证，姚倩老师说写的是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解释，大家以后可以记得歌词是经见。你可以想经见和清洁可以说歌词的意境都完全不同了。以前你梳头正常情况就是梳一梳，而后来发现不仅梳子上有头发，而且出现了时光的线条，这个时候肯定是经见这个词更能形容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后面歌词说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反正那年的青春那年的情书都已经远去，现在看着你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围绕着头发展开，而关于这个主题的歌曲最直接的搜索应该可以搜出梁咏琪的短发以及接下来这首歌曲，因为在歌名当中直接唱到头发。这首歌原唱是1984年罗大佑，而这版来自于1994年张学友，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也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热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

林宇春在2019年的人间四月天发的一首新歌，叫做《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词林徽因，作曲彭青。当然这个作词需要打个引号，这是各位很熟悉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歌曲的官方简介里说，它将丰盛藏于淡泊，初听的时候水波不兴，细节却暗藏波澜。而这样一首歌曲用类似于呢喃的方式演唱，将雪化后那片鹅黄、新鲜初放芽的绿等春天的意象唱得格外的柔软。

其实这样的一首诗要唱出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有一些表达上面，比如说语序和现在我们的习惯有一些不同，所以在谱曲的时候包括演唱的时候都需要好好的习惯一下。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这样的一首诗，就算我们不能逐字逐句的背，肯定也听说过名字，也许你也知道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孩子的，而并非是一首情诗。谁可以被誉为是人间四月天的？有可能是爱人，有可能是孩子，甚至有可能是小猫小狗。以前我会说还有一件你热爱的事情，甚至可能是工作，但是现在我自己推翻我当年的这个论调，我会觉得能够被一个人当成是人间四月天的这个对象，肯定应该是个活物，而工作它不可能是个活物，它给人带来的更多的只是活物分之一。不管你有多少梦想，不管你有多热爱自己的工作，你终归还是需要生活的，可能是爱人、家庭、孩子、小猫小狗，这一些活生生热腾腾的在生命当中存在的人或者物，他们才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有一些相遇，有一些选择可能是偶然，但是偶然当中也许有一些必然。希望你可以早日遇到你的人间四月天，不管是在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还是任何一个月，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和煦的春风。刚才林徽因，现在徐志摩，偶然，来自于齐秦和陈秋霞。

0: 刚才说四月，现在要说五月。这是1926年五月，徐志摩初遇林徽因，在伦敦写下这样的一首诗。你非常熟悉的偶然，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所有诗当中你最熟悉的诗之一。而这样的一首诗，在1976年被陈秋霞谱曲唱成歌，钢制版来自于2010年齐秦大哥在翻唱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请来首唱者陈秋霞女士一起对唱的《偶然》。《偶然》这首诗、这首歌，咱们也作为一个片花，好久好久没有播了。今天怀怀旧吧，听听《偶然》怀旧版。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2: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2: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3: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4: I wanna be free like the birds flying
2: by. 昨日的悲伤可以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

0: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0: 一串串落寞的回忆。我刚听这个片花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是大概在十年之前，生活特别的静，还可以花几天的时间自己去写，找素材，找人录制，然后制作片花。刚才那个片花现在让我做，我可能做不出来。他不是说那个时候做得有多好，只说明现在自己有多燥。每天生活看似很忙，有好多主题，有好多声音，所以内心不够安静，自然就没法做那样的创作。不好意思，这个词你可能感觉有点浮夸，但我一直把做节目当成一种创作，而不是工作或者生产。刚才这首歌也叫偶然，所以你去搜蔡琴偶然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懵，为什么蔡琴也翻唱过刚才那首偶然，又有另外一首偶然呢？刚这首歌是翻唱刘家昌的偶然，在之前那首歌是徐志摩的偶然。可是你发现其实两版偶然讲的都是生活当中关于爱，关于美，关于静，他们的逝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刚这样的一首偶然当中，蔡琴低沉的嗓音唱到，纵然不能长相聚，也要长相忆。于是在最后排了这首歌。这首歌在70年代出现，1972年 Elvis Presley 猫王的翻唱让他享誉全球，之后有很多人唱过，它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我一直说我对有一个单词耿耿于怀，如果说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多好呀，但偏偏是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这个 were 说明过去了。今天就要过去了，今天节目的时间也过去了，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最后一句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Always on my mind。
1: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深耕特种消防装备细分领域，宇安消防获评省级隐形冠军企业。黄晓斌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夏令营在江山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省经信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名单，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成为此次衢州地区上榜的3家企业之一。深耕消防装备领域20余年，宇安消防依靠硬核技术创新，成为全省消防装备产业的标杆企业。近日，记者来到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有序作业，感知各类消防装备订单。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建：
10: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赶订单，其实我们呢是做那个中石油中石化的那个自动灭火这个系统这一块，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目前在全球里面供应商实际上都很少的，那我国内的话呢，目前来说做的最大的在这一块的话呢，还是我们宇安这一家，这个国内的这一个产品也是我填补的空白。
9: 浙江宇安消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9月，是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应急管理部两大消防研究所战略合作单位、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核心企业，宇安消防长期聚焦特种灭火、智能消防装备赛道，专攻特种火灾扑灭技术攻关。杨国建：
10: 我们企业目前创新做得比较好的有几个产品，一个的话呢叫地雷，那么这个是灭金属火灾的，还有一个呢是长安石，这个呢是针对这个消防部队的这个消防员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叫 AI 的这个智能灭火喷淋这一块，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运行情况包括用户的反馈呢都比较好。
9: 据了解，省级隐形冠军企业是省内优质中小企业的高阶标杆，也是衡量企业细分领域硬核实力的金字招牌。杨国建：
10: 我 我们专利的话呢，总的获得是151项啊专利。那么我们在这个151项专利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些这个市场上面比较欢迎的、比较关注的产品呢，我们列入重点的开发，有些呢是作为一个储备。
9: 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 D 类系列灭火器可高效处置锂、钠、镁、钛等活性金属火灾，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也是国内少数同时拥有 D 类干粉灭火剂、灭火器、全自动灭火系统完整资质的企业。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定位喷淋、智能通讯面罩、长航时空气呼吸器等新品亮点突出。其中，长航时空气呼吸器气体利用率达95%，性能大幅领先传统产品，入选工信部2025年推荐产品名录。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斌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斌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龟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斌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该场馆立足江山中国黄金之乡资源优势，打造集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多功能主题空间。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微博报道。8月4号上午，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夏令营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营。本次夏令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承办，吸引了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120多名艺术体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加。夏令营为期一周，参与的运动员集中在9至11岁。课程安排了绳、圈、球、棒、带5项器械专项训练，以及国标舞、芭蕾基训、体能训练等系统化训练与学习内容。教练团队还邀请了俄罗斯高级教育工作者以及国家级裁判巴乌尔、塔提亚娜等外教现场教学，有助于全面提升艺术体操后备人才的竞技实力与综合素质。俄罗斯运动健将达利亚。
11: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оле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бы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нера.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бы все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я знаю, умею, донести до детей этого центра.
9: 场馆按课程分区展开教学，学员们迅速进入训练状态。来自河北的10岁学员董涵琪正紧随教练指令，反复打磨动作细节。河北学员董涵琪。
12: 肯定会辛苦也会难，但是学会一个动作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9: 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国家队舞蹈教师于荣琪。
13: 我觉得这边的硬件设施包括大家的这种服务还有给我们的照顾都特别的好。
9: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体育事业发展，先后承办了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等多项国家级体育赛事。此次夏令营进一步擦亮了运动江山体育福地城市体育品牌，持续扩大我市体育赛事影响力。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今年以来，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深耕五小惠民行动，聚焦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诉求，以小改造、微更新、大民生为理念，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破解休闲、健身、通行等民生难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遇见美好，感受温情。近日，记者走进国际花城小区，干净整洁的园区环境、功能完善的休闲空间让人眼前一亮。曾经简单空旷的休憩区域，如今新增多张休闲长椅，升级成为居民喜爱的唠嗑角。周家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慧敏：
14: 所以今年我们社区就联合我们小区的业委会啊，现在增设了8条的这个休息长椅，在大家买菜回来，这也在一起唠唠嗑，在一起帮忙那个折折菜，那大家就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温情啊，更加凝聚了。
9: 小区架空层的邻里互助角也完成功能提质。针对居民健身场地器材不足的问题，社区新增2张乒乓球桌。

0: 施文体设施。如今，小区乒乓球爱好者已经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百余人，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小区还依托该场地举办乒乓球友谊赛，以文体活动凝聚邻里情。小区居民乒乓球爱好者毛初一：
1: 我每天都来到这里挥挥拍、出出汗，和球员们处处交流，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情感。社区为我们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暖心好事，必须点赞。
0: 休闲健身短板补齐的同时，社区同步马上破解老旧小区通行难题。长河山水锦城小区因建成时间久，道路狭窄，停车占道后会车困难，车辆易剐蹭。对此，社区牵头联动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协同研判，按照低成本、不占用公共空间的改造原则，将绿化带内移30厘米并硬化，挤出了宝贵空间，优化了小区车辆通行条件。长河山水锦城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刘旭辉：
2: 现在的话，他们日常居民他们会车啊就比较方便了，就没有这个之前的问题了，就大家都感到挺方便的，很好。
0: 小改造承载大民生，微更新焕发新活力。周家清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五小惠民行动，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持续擦亮社区宜居幸福底色。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眼下正值猕猴桃夏季管护关键期，如何破解山区果园人工喷药慢、效率低的难题？近日，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在唐源口乡唐源村润森家庭农场举办了一场猕猴桃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与应用现场观摩会。一整套自动化喷药系统的亮相，让参会的近20名种植户眼前一亮。上午9点，在润森家庭农场的猕猴桃园内，记者看到纵横交错的银色管道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接着分布在各处的喷头。随着开关启动，药液通过管道精准喷洒在每一株猕猴桃果树上。这片20多亩的猕猴桃园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药作业。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3: 我们现在有8根管道，每一根管道的话基本上就是260左右的喷头，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把它全部喷掉。人的话就是3个人，然后估计要2天、3天这样子。
0: 江慧琴的农场坡度较大，人工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常常受制于天气，一旦错过窗口期，病虫害防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今这套自动化喷药系统让他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3: 适应的好的话，我们是准备往上面拓宽的。这边上面红星的话还有60多亩的话，我们如果说好的话，我们准备给他那个加装。
0: 自动化喷药究竟能省多少？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在现场给种植户算了一笔账。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
4: 它这个规模的话，一次喷也要3-4公，然后一算下来的话，全年的话要120来个公，光光人工费这一块就可以省下12000左右。对于防治效果来说，喷的药的时间越短越集中，应该防药效果越好。
0: 此次观摩会是我市推动猕猴桃产业向轻简化、机械化转型的一次具体实践。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的粗放式管护模式已难以适应农业发展需求。自动化喷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引进，正成为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婺源在安徽和浙江省的交界处，地处偏僻山区，当地有保存完整的古民居和淳朴的民风民俗，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美誉。春天那里成片的油菜花和层层梯田都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其实去婺源最大的看点是古村落、古树群、古溶洞、古廊桥。初秋那里的任何一角都是游人捕捉的焦点，飞檐翘角的祠堂、廊桥、亭阁、书斋、戏台、宝塔，这些在青山绿水当中都显示着这个村落的厚重历史。

李坑是一个以李姓聚居的古村落，建于北宋年间，距婺源县城12公里。这里的古村落建筑有典型的徽派特征，村里的古建筑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站在远处静静观看，整个李坑就是一小幅小桥流水的水墨画。

乌龙镇原来叫做王村，是一座水边的小镇，有2000多年的历史。原来曾经是秦汉时土王的王都，后来因为电影《芙蓉镇》而名声大噪，后来就干脆改名字叫芙蓉镇。芙蓉镇山清水秀，幽深的小巷、青石板长街、土家吊脚楼和淳朴的民风，让众多游人陶醉其中。如果你在雨季前往，那里高60米、宽70米的瀑布也是一大看点。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游人可以绕到瀑布帘后行走，如置身水晶宫中，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特别。

龙站周边的几个景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乘车到猛洞河漂流的起点哈尼宫找一点刺激，看看原生态的猴群，或者是去原始森林探险，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当中，彻底放松你的心灵吧，忘掉都市当中的那些烦恼。

凤凰古城位于沱江之畔，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至今风采依然。除了在城内逛逛之外，位于凤凰城南的黄罗寨村也是一个不错的古村落。那里是一个土家族村寨，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沈从文先生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明清民居的建筑。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沈从文的故乡当中迷失吧，这是一种无比惬意的怀旧体验。我是小光，再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

0: 恶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2: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21: 真不错，
17: 好嘞，
20: 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差。

0: 能量。
1: 又老大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啊！
11: 我想
12: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说爱应该浪迹天涯，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中国最适合情侣旅行地。今天我们将会把目标锁定在崇山大海之间。此时此刻，刘若英的这首《分开旅行》一定是你最不想听到的歌，不过此时的想起只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忘记吧。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在中国很多地区，婚礼习俗上有一种同锁，锁住新人，也就意味着锁住了他们的爱情。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前往峨眉山，见证锁住爱情的同锁。在峨眉山，除了名动天下的四大奇观云海、日出、佛光、圣灯之外，更是因为在峨眉金顶有一处不为人所知却新颖别致的同心锁栈道。在这里，你可以见证你身边的他是否是你的真心爱人。我的

从雷平洞前往景点的缆车上行，约摸5分钟，再通过一个长长的台阶，就可以到达金顶。在登顶台阶的扶手边，最吸引人的就是栏杆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镌刻了无数情侣名字的同心锁，这就构成了峨眉山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铜锁当中，又隐藏了怎样的传说和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同样有关于一个爱的传说。

0: 据说，只要把锁锁上以后，把钥匙决绝地置入旁边的万丈深渊。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林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

0: 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一时间直播江山，一零四七即时报。
1: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止到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是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五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5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5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2: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6: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7: 防台风小知识。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6:39，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以下的都市生活家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在夏天这个穿着上面的这个事情啊。夏天穿的越少越凉快吗？还真不一定啊。很多人会为了凉快一些，在这个季节当中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啊。其实凉快的秘诀，它不是说穿个无袖啊，穿个什么啊，露得多啊。有时候穿长袖长裤反而更舒爽，为什么呢？可能还避免被烈日晒伤。今天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适合高温天啊，这两天温度挺高的啊。不过呢，受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这个周末可能会有雨啊，会带来一丝清凉。那么人体是怎么散热的呢？想要知道怎么穿更凉快，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人体是怎么把这个热给散出去的。大脑当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可以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帮助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其中呢，散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情况下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同。首先呢，就是辐射散热，人体呢是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的较冷的物体。人体在安静的状态下，处于气温较低的环境当中，主要是以此方式来散热的。第二呢，是对这个对流散热，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比如说扇风扇啊、吹风扇啊这种感到凉快啊。还有第三个就是蒸发散热，体液当中的水分在皮肤和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会带走热量，出汗降温就属于这种散热的方式啊。还有就是传导散热体热，直接传给与身体相接触的低温体，比如说你就用冰袋，然后就给这个发热的降温，对吧？啊，物理降温。那么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者体内产热过多，那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呢，会通过扩张血管、加快呼吸、身体出汗等加速散热。啊，你特别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心率也会挺快，对吧？那这种调控只是在一定范围才有效。那么在高温和高湿的状态下呢，一些散热方式其实它会失效的。那么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一般当外界温度达到33度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到闷热，正常活动受到影响。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6度的话，接近我们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它会大减少，主要依靠出汗啊，你出汗来蒸发散热了。体液蒸发还会受到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那么相对湿度越大呢，蒸发的效果就越差了，散热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你在室外湿度比较大，温度比较高，然后你那个时候就会很闷很闷，你其实就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哈。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你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就反而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穿的少还会让我们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晒伤的可能性。所以要怎么穿呢？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啊，36度左右，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的话呢，而且阳光比较毒辣，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既能够隔热，还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啊损害。那平时我们可以多备。

0: 件薄的开衫，外出的时候紫外线太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防晒，进入到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可以防止着凉，对吧？那么哪些衣服可以让你更凉爽呢？啊，那么面料呢，有些衣服看似轻薄哈，比如说化纤啊，这种材质吸水性、透性、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来蒸发散热，穿着就并不凉爽。所以在面料材质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亚麻、真丝、薄款棉质的面料，这些材质吸湿透性、透气性是更好一些。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它可以加快汗液的蒸发哈。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颜色上面，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穿红色衣服实际上是更凉快而且且防晒的，主要得益于什么呢？特殊的物理特性还有颜色的属性。红色它的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对我们皮肤的损害。红色衣服呢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啊，那么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使人感到更加凉快。那像版型的话，我觉得其实宽松的版型吧，这样的话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啊。像女生我觉得可以多选一些纯棉宽松的啊，这种会比较舒服一些，透气性好，吸湿排汗。像比如说一些裙装要宽松，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这个裤装更凉快舒适一些啊。好的，那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 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避险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来房家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5: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梦托哪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阿哥多事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谁老啊后悔的 我那月水不好听，你老猜猜我个心，我个心为你狠。

0: 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血浇红水露绝意，越好血浇贵二党，
1: 人死同呀还以孽。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五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呢已经突破了77亿元。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啊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8月6号开始，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5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5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们在稍后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都叫江山 APP 广播互动啊，我们视频的这个专区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希望各位待会儿能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留言互动。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3: 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4: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5: 老师，为什么这个树长在路

0: 间吗？
1: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3分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1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整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到我们的频率，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刚刚看到一位叫沛县，我很想问一下这个沛县在哪儿。欢迎一下大家，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今天依然是送你一支歌的环节，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来欢迎一下这位流火行云，你好。999，你好。我们今天首先第一首歌来听，听首什么歌呢？来听首老歌吧，岛屿怎么样？冷静，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就可以啊。昨天说好的那些小朋友们要来的，咋就没来呢？啊，我就知道，都是跟我说说的啊，骗我呢，啊，不来就算数啊哈。

大概继续来点歌，因为有位朋友问到这个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打一下相关的一个师生电话啊，这边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这个问一下，比如说找到你所在的刚刚说到这个张村啊这边的所在的这个辖区的啊他们的网格员啊或者之类的，可以问一下。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到张雨生的一首歌，此时此刻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啊，送你一支歌，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下面时间当中要给为什么来点到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有一位朋友他不是，我是水瓶座，来吧听歌，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下啊。

好的，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有位叫白日咳的朋友，这名字起的真的是，却现在还在咳吗，亲爱的啊？他说广播电台的直播间是宇宙最神圣的地方，如同太阳的心脏。他说我是从小就听广播，直到现在中年一直用传统的收音机来听，对吧？啊，虽然说时代在变啊，大家现在都能通过手机来听或者手机来看。我家里也有一个老式的那种调频的收音机，就可以调多少就 FM 的调频，或者是之前还有这个兆赫，对吧？啊，多少多少兆赫，对不对？就是以前那种感觉还是蛮爽，就是那个收音机它在调的那个过程当中有那个滋滋那个声音，你知道吧？懂吧？就是因为我也怎么说呢，咱俩可能差不多，就我也是个不能说老广播吧，但是因为从初中，从小喇叭开始广播那时候，真正其实可能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千禧年左右吧，到现在其实也，然后自己又做了这个工作，所以就是对广播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说，我觉得是有情怀的东西。所以你提到了广播的这个感触，我就会多几句，就感觉是同道中人了。好的，你又点播到的这首歌呢，结果你来找到了，来自于亚东的《向往神音》，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可以跟白日可来说说看自己之前跟广播之间的一些缘分的故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7:27，此时此刻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南传媒的抖音号，有刷到的话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下。那么在下午的5:10到5:45的话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这个时段里面啊，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这周的话我们是1、3、4给大家放歌，周二和周五我们是有嘉宾的做客。那周二的嘉宾已经做客了啊，是我们来自这个唐岭一村的书记啊，带着我们唐岭的这个非常鲜嫩的西瓜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助推了一把。那么明天呢是即将跨入大学的这个这个准大学生啊，到我们的直播间会来啊，一展歌喉啊，来唱到一些浪漫的歌曲。所以明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哎，我们就是常年常驻的这个小嘉宾哦，他们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独立寒秋说，小姐可以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吗？当然可以啊，为你来找到好吗？嗯，记得点点关注。那么其他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其他的朋友记得来点歌。欢迎一下我们的阿拉丁啊，阿拉丁你好，也欢迎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像我们的流火行云啊，住了挺久了对吧？啊，吼吼吼你好，雪山灰飞虎啊，天空之城 ，OK， 夏恩，来听到《最浪漫的事》，赵永华这首歌也蛮久没有听到了，送给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叫流水净身的朋友说，以前是不是七点有个点歌的环节？亲爱的，以前七点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来这儿，据说是有，那时候是不是打电话的那个，是不是电话进来点歌的啊？以前确实啊是打电话啊，都占线对吧？后来是发短信啊，后来是微信公众平台啊，现在就直接是什么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啊，只要你动动手指都能发，就发个信息了，可方便了啊。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为刚才有位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阿拉丁朋友，你在哪里啊？看到你了啊！哎，好像很轻快的一首歌哦，啊 ，Come on 乐队是不是在哪里啊 ？Well， 送给你。

2013年是吗？那时候叫《哈喽夜衢州》，亲爱的，是我是我，呵呵。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是。

哪，就是这么多年，然后过去了这么久，还是会有人来记得我们的节目。真的，我真的，我的眼泪要下来了。谢谢毛敏敏。但是我很想知道你之前就是那时候参与的有没有参与过，参与的那个昵称是什么，也许我还记得。虽然有很多很多人参与留言啊，也没见过，大家只是可能在空中相约这样子，但是我其实还会有印象，对很多人的昵称都会有很多的印象。欢迎下雪山灰狐，灰狐，雪山飞狐。

好的，我们17:41了。毛咪咪同学，你可以点首歌好不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赶紧的，欢迎上昂热小朋友。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本来想给你找周杰伦的稻香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知道在 QQ 音乐嘛，所以只能就是说咱们就放另外一个版本好吗？没办法。OK， 其他地方呢就是来不及找了，来不及找了，再找的话咱们就结束了节目哈。对，所以青青说见过时间风尘，遇到过而我宁宁放松一刻快乐不停，谢谢。欢迎一下我们的南加州，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17:44。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是有嘉宾的做客，是会就喜欢唱歌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在下午的5:10到5:45，我们官媒会同步的这个直播。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猫咪咪又互动上了，对不对？OK， 啊，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常常这个互动，好不好？啊，也可以继续来听歌，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较大可能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6: 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
7: 义乌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半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6: 金华多位市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1个多月，投资为何打了水漂？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下午5点，台风中心在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下午移入东海，较大可能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8: 听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小蔡，白海豚未来走势怎么样？对我省的影响又如何呢？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省气象台的预报室哈，这大屏幕上显示着台风白海豚的卫星云图。那我可以看到呢，白海豚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啊，它的螺旋结构非常的庞大，云系直径有1200公里，面积相当于7个浙江省的大小。那可以看到啊，它西侧的这个螺旋云系马上就要来到东海的区域了，那预计呢台风中心会在明天的下午移入到东海。那根据目前的分析来看啊，白海豚较大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

0: 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那为什么白海豚未来的路径会这么纠结呢？这是因为啊，当前的这个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多个台风的相互影响。台风进入到东海以后呢，副热带高压会断裂，所以说呢，它的引导气流会进行一个减弱，所以它的移速就变慢了。于是白海豚就会想，到底去哪儿呢？那无论是西行登陆还是近海北上，对我省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首先来说到大风吧，总体呈现风力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预计十级以上大风，东海海域和沿海海面可能持续60个小时以上。那具体来看呢，东海海域今天的夜里风力会逐渐增强，我省的沿海海面明天起的风力会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有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沿海地区从8号起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过程最大的阵风可达11到13级。那再来看到降水的情况，受到台风路径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目前来看呢，降雨的具体预报还没有给出，但是具体是集中在8到11号这个时间段内会是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预计累计雨量会比较大，单点的这个极端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白海豚呢，专家也表示了较大可能正面登陆我省，影响时间非常长，风也非常大，雨也非常强，综合致灾风险比较高，所以请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大家呢要及时对阳台上的物品进行清理，提早进行一个准备，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疫情信息，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措施。金明。
1: 好的，感谢小蔡。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实落细防御应对措施。
2: 台风白海豚今晚将进入48小时警戒线，逐步靠近我省，各地加强旅游景区管理，落实海洋渔业防台举措，加快农业抢收，全力迎战白海豚。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3: 下午1点，舟山朱家尖大青山景区沙滩正值涨潮，受台风外围影响，海面风浪较平时增大，景区已宣布晚上6点起闭园。景区工作人员手持扩音器来回巡逻，反复提醒大家远离危险区域，尽快离开景区。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4: 这是不凑巧有台风的景区，注意安全考虑不让我们下海，我们非常理解，下次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
3: 在绍兴，当地多个景区从物资储备、全域巡查、预案优化三方面提前落实防台举措。绍兴市文旅集团企业管理部经理谢海民说，
5: 像东湖、兰亭、大雨林这些涉山涉水的景区呢，我们是加密了园区的全域巡查，重点呢是紧盯山体边坡、低洼地段、林崖临水区域，像鲁迅故里、徐汇故里这些老台门、文保点以及一些人员密集场所，都专门优化了台风防御、游客疏散转移的专项应急预案。
3: 沿海地区因直面台风登陆，是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的防御最前沿。在台州玉环市东沙社区，当地居民正加紧对房屋开展防风防雨作业，大家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
6: 这次这个台风啊，有可能又要在我们浙江登陆，那你们也要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3: 社区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户检查老旧民房结构、门窗加固情况，并上门劝导独居高龄老人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宁波象山黄陛坳乡高尼村是我省大黄鱼养殖集聚区之一，网箱养殖面积近3000亩，养殖年产值超1元。村干部柴志爱说，村民们要赶在台风来临前进行打桩、加固缆绳等作业和管理用房转移等工作，确保养殖设施安全。
7: 现在都是新网箱了嘛，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村干部还有督促他们都要去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
3: 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也全部停止营业，1900多名海

0: 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83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已全部收到延期指令，渔船正有序在港避风。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全省各地农户加快成熟作物采收进度，并对农业设施进行加固防护。在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抢收成熟早稻，种植户潘夏芳说，
1: 到现在嘛，如果不收了就全部来定，我们抓紧时间嘛把它收了，为了减少损失嘛。
0: 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运力，目前全市配套60多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工作，满足农户抢收需求。在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冬瓜基地里，30多亩大冬瓜亟待采收，村委会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两人一组接力将大冬瓜搬运出棚送往冷库。村干部施露丽说，
2: 根本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志愿者，希望农户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台风天，减少他们这个损失。
3: 随着普通类征求志愿录取完成，昨天下午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考生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或通过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招生考试查询菜单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据统计，今年高考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其中普通高考录取29.67万名，单独考试招生录取7.5万名，录取规模稳中有升，生源结构持续优化。我省今年继续面向29个山区海岛县实施高校专项招生计划和地区专项计划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首次实施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改革，全国92所双一流招生高校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在我省录取570名农村考生，全省796名农村考生通过地方专项计划被录取。同时落实残疾考生1:1对接机制，全省216名上线残疾考生没有一例因为残疾被拒录。此外，今年浙江全新迭代免费上线蔷薇志愿志愿填报智能辅助系统，累计登录超过110万人次，生成354.1万份志愿参考方案，有效缓解考生的填报志愿。那目前各高校已陆续启动新生录取通知书的寄发工作，提醒考生注意查收。
4: 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带来的报道。
5: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6: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5: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6: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5: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3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7: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

0: 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1: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2: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一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1: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流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3: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1: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4: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 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1: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5: 连日高温炙烤，不少市民因防晒不到位中了招。记者从省内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日光性皮炎患者明显增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25岁的汤女士因工作需要经常在户外跑，这几天暴晒下来皮肤亮起了红灯，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7: 我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经常熬夜，喜欢吃辣的、油的、咸的，这几天暴晒皮肤就非常痛，火辣辣的感觉，碰一下就很痛。
6: 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红武介绍，入伏以来几乎每天都会接诊2-3例这样的患者。日光性皮炎就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症状就是发红、肿胀、水泡、脱皮、又疼又痒。妇女、儿童、皮肤白的人、户外作业者等都是高发人群，暑期游客也容易中招。那皮肤晒伤了怎么办？殷红武给出了急救办法。
8: 立即进行一个冷敷的处理，我们可以用冰的牛奶去敷它受伤的皮肤，另外呢可以自己就是到药店去购买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或是硼酸啊这种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6: 说到日常防晒，不少人有个误区，觉得阴天没太阳就不用防。殷红武说，防晒跟气温高低没关系，阴天紫外线照样穿透云层，防护不能省。
8: 一个是涂防晒霜，在户外如果暴露30分钟以上的，我们建议涂这个 SPF 值大于50的防晒霜。日常通勤的话，用30就够了。第二就是物理防晒，撑伞啊，就是戴帽子。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敏感类型的皮肤呢，我们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芹菜呀、香菜呀、芒果、菠萝之类的。
6: 防晒产品的涂抹方法也很重要。宁波市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提醒。
9: 涂防晒用量一定要足，我们面部防晒的话，一张脸正常的单次用量是一个硬币大小，就给它轻柔的抹开，不要反复的揉搓它，会造成成膜剂不成膜的情况，每个部位都涂到，直到全部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脸上。
10: 高温持续，杭州五大市属体育场馆成了市民和户外劳动者的清凉驿站。五大场馆同步设立的夏日社会服务点，免费提供凉茶、绿豆汤、冰镇饮品及各类防暑药品，饮品还能无限续杯。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带来的报道。
11: 下午2点，烈日当头， 杭州全民健身中心的社会服务点前，冰镇柠檬水、绿豆汤、凉茶和各类防暑药品一字排开，不少刚运动完的市民和路过的外卖小哥停下脚步，喝上一杯冰饮。
12: 现在的服务特别好，里面有空调，
13: 这么热的天还拿这种凉水，自己都感觉很暖。
11: 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场馆管理部副部长周玲玲说，今年暑假期间，杭州体育馆、杭州游泳健身馆、杭州大观游泳健身馆、杭州全民健身中心、杭州模型无线电运动基地同步启动夏日便民服务，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免费饮品不间断供应，而且天天换花样。这项服务将持续到8月底。
3: 本身我们是开放场馆，高温天呢、这种群众啊，提供一份清凉，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初衷吧。我们想到的种类也比较多，像今天是菊花茶，那明天的话就是可能是柠檬水，我们饮料呢就是酸梅汤啊、果汁啊，变着花样的。
11: 据了解，这个暑期五大场馆日均接待健身市民约5000人次，在杭州全民健身中心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捐赠点，市民可以自发捐赠饮品，将这份清凉接力传递下去。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张鼎说，
14: 从场馆内的公益开放拓展到场馆外的暑送清凉，将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爱心人士看到我们这个活动后主动捐赠饮料和水。今年是活动开展的第一年，我们想通过几年的努力将此打造成一个公益品牌。
5: 近日，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接到市民反映，他们花重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投资购买，并且委托进了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了一个多月。不仅摊位租金收不到，后续处置也成了问题，投资打了水漂。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15: 太原省智慧生鲜市集位于金华市区滨虹路1100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这个临街而设、周边小区遍布的生鲜市集，大门敞开，无人出入，里面空空荡荡，商户都已撤摊。附近卖水果的田大姐这样说：“
16: 正式开业是什么时候？
17: 今年5月1号。刚开始呢，正常的运营它有70%，
15: 后来呢，
17: 人都跑光了呀，没有人啊，一天到晚都这样吗？现在都能不打开了？”
15: 开业不到3个月，市集便陷入停摆。最着急的莫过于在这里购买了摊位的业主。金华人张先生年过六旬，去年举全家之力投入近90万元，从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处购买了12个摊位，总计40多平方米。然后他与苏州嘉宏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签订了摊位委托运营协议。按照协议，运营费用为税后摊位租金的20%。张先生说，
18: 他们把我们包租出去吧，
19: 他们是跟我们讲过了，500块一个平方，28块，他们是2，我们是在8。我如果500块一个平方一个月，我们一家收入要4万一个季度，结果我们就修了2个月的钱，7000左右，后面就没有了。
15: 记者发现太原省智慧生鲜市集宣传单页显示，共有摊位80余个，主力面积为3到5平方米，宣称一个铺位一本产权证，可一站式委托经营，回报率高。据了解，有200-300人购买了该项目摊位，投资人大多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张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发现这里的摊位产权非常混乱。
19: 我来买的时候，他们就是跟我们承诺过的，有这个房产证的，一傻一户40年产权，然后把我们房产证住起来呢，一边房产就算不是一傻一户住起来，就是70-80户名字写起来，
18: 8年的产权是用
19: 房产证，还有4倍没拿回来。
15: 独立产权高回报率的承诺让很多人投资入场，没有仔细核对合同就签了约，直到收到了安分共有的产权证时，大家才傻了眼，原来他们购买的并非某个具体摊位的独立产权，而是整个市场总面积的若干分之一份额。一本产权证上有10几个甚至几10个权利人。业主朱先生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房产过户的不动产权证有4本，
20: 他这里呢有5个总证，3个呢是70多个平方的，还有1个总证呢是346平方。这个4本证呢，他全部都做了安分共有产权证，做了105本，还有最后一本最大的是638个平方，这本证呢，全国法院呢把它冻结掉了，因为他这里涉及的这个资金太大，至少在3000万以上。
15: 安分共有产权证对于业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安分共有各个共有人的权利不是局限在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上，或就某一具体部分单独享有所有权，而是各共有人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0: 所有权，这意味着菜园省业主安分共有的份额不对应具体的经营摊位，无法就该经营摊位主张单独所有权，也无法直接对产权进行实体分割。投资人陈女士感觉自己好像掉入一个精心设好的局。
1: 总共80个摊位卖了300个人，而且我们买的是摊位，他给我买的是面积，导致我摊位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摊位给我买。首先他们说了谎，那么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啊，我就把钱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老板也联系不上。
0: 那么这些安分共有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是否合法合规？近日记者联系了负责不动产权权利登记业务的部门，金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就菜园省生鲜市集项目办证的相关情况提出若干问题。对方表示，已办理的4本不动产权证中，相关买受人除自己本人到场办理外，均通过厦门市公证处网上办理了委托公证，共同委托一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有关事宜，办证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办事流程均符合相关规定。中心表示，由于该项目情况特殊，买受人众多，在不动产权证办理前，他们都曾向买受人发短信进行风险提醒，在未收到异议后办理转移登记。据知情人士透露，菜园省项目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及运营方苏州嘉宏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均于去年4月注册成立，去年5月开始项目销售。目前相关公司所有公开电话及销售人员均联系不上。面对项目宣传销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是否知情？对此，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7月，经群众举报并初步掌握百元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线索后，他们对百元公司立案调查，当年11月对百元公司虚假宣传的行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今年以来，他们并未接到群众对百元公司的投诉或举报，因此并未跟进。目前菜园省部分业主已通过报警、起诉，也向有关部门反映等方式表达诉求，婺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也已介入调查并立案。浙江泽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新谋提醒，
2: 这一类的投资模式的核心风险啊，主要就是买受人取得的它仅仅是共有份额，它不是特定摊位的一个独立产权，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所谓的实体占有、使用或者这个运营啊。所谓这种反租，它往往也是依赖我们运营方的履约能力，那么如果这种资金链断裂或者运营方注销，那么这种租金承诺就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了。我们还是建议市民在投资前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审慎评估，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律师，避免出现这个血本无归的情况。
0: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今天宣布，由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新版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发布，精准标注了1.3万多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4: 工信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五规划》，设定10个主要目标，包括企业集团现场混装炸药许可产能占比大于等于40%，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大于等于75%，排名前10家生产企业集团行业生产总值占比百于70%以上。
5: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金价今天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天的单日报价每克涨超55元。
4: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中制造内部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5: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举行，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就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部分世界杯股份的计划表示道歉，但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因凡蒂诺不会辞职。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3: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

0: 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 在

0: 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0: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9: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 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14: 池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8: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1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8: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 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

0: 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

0: 江山虎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逐浪享清凉，清水经济热浪翻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三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四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8: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

0: 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1: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五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0: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1: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一园一品体育特色建设，通过打造特色体育课程，拓展运动空间，让孩子们在快乐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近日，记者走进建盛幼儿园，暑托班的孩子们正在做冲锋小战士团体操。作为我市体操实践园，建盛幼儿园将体操定位为体育课程特色。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2: 能全面发展幼儿的力量、协调、平衡等基本能力，同时呢，还能涵养勇敢、坚持、协作等品格，最适合我们园所的这个幼儿发展的。
1: 在建盛幼儿园，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加一小时户外自主游戏加 N 个生活化体育微场景的全天候运动体系已运转成熟。在大班小红军长征情境体能大循环中，小朋友们俯身冲刺，跳上矮跳箱，翻身攀上 1.4 米高箱，侧身跳下落在垫子上，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2: 遵循小班玩起来，中班练起来，大班站起来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单杠小班呢它只需要悬垂，中班呢会尝试平移，大班呢是挑战前支撑前翻下等稍微高难度一点的动作，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年龄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难度。
1: 除了课程设计，该园还在空间拓展上下足功夫。该园打破传统操场局限，树立空间及运动场理念，实现室外全域覆盖，室内扩容增效，设置南中北三大运动区域及13个不同主题的自主运动游戏区，投放体育器械和游戏材料，文化厅、走廊和闲置教室被改造成室内体操区，设有海洋球池、攀岩墙、杆桶游戏室等，破解阴雨天运动难题。城关幼儿园背靠西山公园，坐落在大自然中，是一个天然的园中园。百米外的小山坡上，孩子们拖着五颜六色的滑草板爬上土坡，一溜烟从坡顶滑到底，笑声远远传开。城关幼儿园副园长陈丽云：
3: 日常活动呢，我们开设像晨间体能大循环呀、户外灵动时光等等，就是保障孩子每天都必须有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西山的实地，结合园内园外，每周呢开展4天的联动活动。
1: 星星乐园是园内一片原生态小树林，以斜滑绳和平衡绳为核心玩法，锻炼幼儿身体控制力与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幼儿园还开设击剑、网球、体操等特色社团，实现全员锻炼加特长培优双向发展。同时依托临近实验小学的区位优势，每月组织大班幼儿开

0: 向运动体验，帮助孩子熟悉小学环境。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衢州市一文一武幼儿体育专项行动，树立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伴随一生的育人目标，开展一元一品体育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幼儿身体素质与综合素养。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1: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啊，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州市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1: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6.3%、117.7%、13.7%、24.3%，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5.7%、70.8%、10.7%。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盛夏热浪翻滚，市民对清凉的向往化作行动，有人一头扎进公开水域尽情畅游，有人带着一家老小在水上乐园撒欢，有人钟爱体验水上项目，还有人钻进山区溯溪避暑，掀起江城清凉消费热潮。下午3点左右，虎山街道石坑湖公开水域游泳场所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市民三五成群陆续赶来，换上泳衣，戴上泳镜，一头扎进碧波之中畅游。现场航道线、跳水台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游泳爱好者提供了专业的运动环境。今年江山推出4处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石坑湖便是其中之一。场所负责人林世晓：
2: 也就是外地人也是很多的，有各个地方，像绍兴啊那些地方，福建、江西，他们都会跑过来，都是开着大巴车过来的。开放时间是我们是早上是4点半就开始，到早上9点钟关门，然后到下午是12点多。到晚上6点半这样关门，这样在这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过来的。
0: 如果说也能游场所是游泳爱好者的首选，水上乐园则承包了全年龄段的夏日乐趣。在上虞镇李坪村的泡泡云野水上乐园，水上滑梯、水屋、水寨、人造冲浪等项目人气火爆。负责人龚林峰：
3: 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可能200人左右，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差不多有400-500人。今年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新的露营烧烤区，它可以钓鱼，然后的话平时的话团建也是比较适合的。
0: 游客周凯奇：
4: 暑假的话我爸妈带我来过2次了，都挺好玩的，最喜欢的话就是这个大波浪了。
0: 川激流，月险滩，对于喜爱挑战的游客来说，炎炎夏日山野漂流不容错过。经过14年持续打造，念巴都镇覆盖山峡谷漂流已成为省内外知名的体旅融合项目，其中激情漂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除此之外，

0: 市民在今夏还有了更多元的清水选择。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于2025年12月完工，配套打造的三江化湾、青葛蒸馏等节点，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专属乐趣。我市推出2026年来江山过暑假主题攻略，串联清水节点、非遗体验、打卡互动等内容，提供一站式避暑漫游地图。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2: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房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许 同志千万别没见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光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福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鬼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的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行吗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红血漏决议月后血浇贵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最后是乡村采风，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2: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河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会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九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1: 像博物馆呀、文化馆呀都在这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的话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0: 是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2: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
3: 聚焦三农，
4: 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差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差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播，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差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5: 就是基差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差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
6: 对，是
5: 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的好，但是这个白根基差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是取断了吗？
4: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差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差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5: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基差，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测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生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4: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7: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叫试验。
4: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 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

0: 陈彦福。
1: 早到晚到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0: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2: 通过工厂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啊，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关键技术工厂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生产提升。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4: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4: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
3: 乡村采风，
0: 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3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6: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载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0: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3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 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6: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0: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6: 跑了这么多，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0: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3: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过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仅仅是一个分享音乐的平台，也是一个彼此分享生活和感受的地方。梅小妞说，王佳，谢谢你的节目陪我度过考研那段最艰难的岁月，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去了一个离你更近的地方，广州，希望你一直这么温暖跟明媚下去。有时候没有特别的点歌的要求，好像也没有特别推荐跟分享音乐，但是分享他们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世上不同的人在你无法抵达的地方像雨滴一样滴落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像每一滴雨落下来的形状都不一样，因为10000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所以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来自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尘埃落定的意思也就是一切重新开始。

在不为人知的那些小事当中，我们在熟悉的人的世界里消失了，但我们是不是真的走进了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世界呢？

有些歌你喜欢它，有一些共通的理由，比如大家都喜欢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朗朗上口的歌词啊，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回味。但有些歌不被喜欢，也各有各的理由，甚至有的时候没理由。我最近把过去不喜欢的一首歌捡回来听，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听到了一个喜欢的歌手唱这首歌，刷新了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歌里面有句歌词，像是为我过去的不喜欢找到了理由。他说，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所以我最近常常在单曲循环它，像是弥补过去这些年对它的错过。抬头触摸那一抹阳光，再加上有约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也在分享跟推荐他的单曲循环。他说，我最近常听的那首歌是钟无艳。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像钟无艳那样的人，好像于凤至、张幼仪、祝安，这些被辜负的女子都是极好的，却只因为包办婚姻造成了一生的悲剧。那时候是因为包办婚姻，而现在自由恋爱走到一块的人，为什么还是要面对背叛？好像越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女子越容易被辜负，因为伤害他们代价最低。你看，每一首歌里都有你喜欢的理由，有对一件事情翻来覆去的考量跟思考。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淼淼的推荐是下雨天在家里宅了整整两天没有出门，突然想到张信哲版本的那首《平凡之路》，很多感触。而我想起来跟朴树的《平凡之路》最大的不同是，张信哲的歌手版他还加上了另外一首歌叫做 See You Again， 当中的很多的鼓点和节奏的运用都跟另外的这首歌有关，它使得简单的平凡之路变得更加的丰富。

果 Eva 说，如果把喜欢的人比作一朵花的话，我愿意是一滴雨，自然的下落，不经意的接触，都是我的精心安排。也许我会蒸发，但有一天又下雨了，你会想起我。我想推荐和分享江美琪的那首《那年的情书》，虽然我不会为他写情书，但那份情书就在我心里。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

0: 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里，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

0: 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0: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3: 遇到溺水水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的发，剪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原来被剪掉的发也会挣扎，因为他们舍不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为什么你想换心情，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就想对头发动手呢？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头发有一些故事。刚才这首歌应该是我们提到头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首歌，因为它的歌名歌词当中有长发，有短发，有过去，有未来。而也有些歌曲用隐晦的方式说了头发、岁月、真爱这一系列名词，比如说这首歌里唱到，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

你掌心的痣我记不得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在哪里，或者不知道有没有，但希望此刻声音当中的这个痣可以被你放在耳边。

是李志，木子李山自志。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头发这回事儿。头发在流行音乐当中经常被写到，尤其像短发这类的歌曲，你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在给一些女歌手写歌的时候，如果想突出岁月的痕迹，就会在头发上面做一些文章了。比如说像这首歌里唱的，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周华健发了一张专辑叫《花旦》，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一位女歌手作品，而这首林忆莲原唱的《至少还有你》经过男生的翻唱，你会喜欢这样的味道吗？头发这样的意象在歌曲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存在。比如说另外一首咱们也常播起和说起的歌曲里说，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刚才说是白雪的痕迹，而现在说是时光的线条，其实都是白发。

个说法各位可能听过，他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借钱开始的。而在更生活的场景当中，有可能成年人真的意识到青春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是从头发开始的，白发越来越多，或者是洗发的时候发现水里的头发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那年的青春已经走了那么远。就像歌里说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各位搜这首歌词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网站写的是偶尔清洁用过的梳子，但我自己印象当中一直记得是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跟这首歌的填词者姚倩老师当面求证，姚倩老师说写的是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解释，大家以后可以记得歌词是经见。你可以想经见和清洁可以说歌词的意境都完全不同了。以前你梳头正常情况就是梳一梳，而后来发现不仅梳子上有头发，而且出现了时光的线条，这个时候肯定是经见这个词更能形容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后面歌词说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反正那年的青春那年的情书都已经远去，现在看着你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围绕着头发展开，而关于这个主题的歌曲最直接的搜索应该可以搜出梁咏琪的短发以及接下来这首歌曲，因为在歌名当中直接唱到头发。这首歌原唱是1984年罗大佑，而这版来自于1994年张学友，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孟尝君来了兴致，将一筐羊枣摆在石案中间，举起大碗开人道，来，双喜旗帜，羊枣下酒，干了，干了。苏秦张仪也举碗起应，当的一撞，三人一饮而尽。孟尝君撂下碗，笑着叫了起来，咦，酒尾子又淡又辣。张仪笑道，收不住酒意，再加一个散字，散淡辣，谓之酒尾也。苏秦哈哈大笑，快，羊枣上了。三人各抓一把羊枣，塞进口里大嚼，酸甜爽利，特别上口，淡辣之气顿时大解。三人同时喊了一声，再来，不仅又是一阵大笑。再看这羊枣，小小颗粒，如小指肚，颜色黑红发紫，枣肉也只有前般薄厚，酸甜味道却极有劲力。三人不禁啧啧称奇。张仪拈着一枚羊枣笑道，你能可知秦人将羊枣叫甚个名字？孟尝君笑道，那谁知道。张仪道，羊枣是孟子教开的，秦人叫它羊屎枣，你看又小又黑，像不像羊屎蛋？孟尝君摇头笑道，不雅不雅，纵像羊屎蛋又能如何，还是老孟子叫的好。苏秦笑道，雅从俗中来，无俗何谓雅，原本说不上好坏。孟尝君眨眨眼笑道，算你为俗请命了，你可知道这天下有几多种枣？苏秦一怔，哟，还当真不知，你说说看了。孟尝君掰着指头道，胡枣、药枣、白枣、酸枣、大枣、甜枣、苦枣、虾枣、糖枣、紫枣、栗枣、三星枣、甜白枣、冠枣、金花枣、赤心枣，以地划分还有杞枣、安邑枣、河内枣、东海蒸枣、洛阳下白枣、连国夫人枣，以牲畜跑物命名者还有狗牙枣、鸡心枣、牛头枣、猕猴枣、羊角枣、羊枣、马枣，说到神仙吗，还有西王母枣，数数一共多少？张仪大叫道，呵，好学问，一口气说了三十种枣名字，当真了得。孟尝君得意笑道，两位大兄那么大学问，我这粗汉不长点记性活得下去吗？三人又是一阵大笑。羊枣酒尾子喝得快乐，不知不觉的红日西沉了。孟尝君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吩咐家老只管清扫庭院，莫要再忙其他琐事。片刻之后，两辆高厢牛车咣当咣当的到了大门口，几个年轻力壮的仆人穿梭般往里搬物事，冲好的米，磨好的面，宰杀好的猪羊，风干的鱼虾，泥封坛口的兰陵老酒，混杂停当的冬菜，大罐小坛的油盐酱醋，挡风的厚布帘，大大的了炉，几口袋木炭等诸般应用物事应有尽有，而且还来了一个精于烹饪的厨工。张仪笑道，雪中送炭，孟尝君也。苏秦苦笑道，孟尝君何故这般折腾，弄得一片光鲜，我倒是不自在了。孟尝君大笑道，你自在了，我这脸面却何处搁去？再过十天半月，我想奉迎只怕都进不得门了。张仪笑道，奉迎的车马堵住大门了。孟尝君道，张兄明白人，我得抓这个机会。说的三人一阵大笑。不消半个时辰，这座黄叶萧疏的小庭院顿时灯火明亮，变得富丽光鲜，温暖舒适起来。满院都弥漫着厨屋散发出来的浓浓肉香。三人坐在正房厅中，一眼便能望见厨下灯火与厨工的刀铲影子翻飞，
感觉从来没有过的新鲜。孟尝君笑道，平日里庭院深深，哪看得如此温馨红火景象了。张仪慨然道，要说起来，苏兄大家也没经过此等小庭院日月。张仪小家庭院从小便如此了。

肃静道：“孔子所说的天下大同，大约便是家家户户如此了。”张仪道：“家家如此，谈何容易？”三人一时默然了。过得片时，酒菜进来，三人开怀痛饮。孟尝君说起了齐王快意启用苏秦变法的事，张仪大是高兴，立即提议大饮了三爵，慷慨激昂地背细说了商鞅变法的经过，以及他对秦法的体察，还给苏秦出了许多主意。苏秦听得很是专注，却很少说话。孟尝君笑道：“张兄说了如此多，其实只要定死一条即可。”“哪一条？”“秦国会不会突然进攻齐国？”苏秦脸一沉。“孟尝君，邦交有道，何能如此问话？”“不打紧，此话却是说的。”张仪微微一笑。“自秦国崛起，山东六国便怪象百出，做好事是抵抗秦国威胁，做坏事是迫于秦国威胁。明君良臣喊秦国威胁，奸佞贪官也喊秦国威胁，一言以蔽之，都将秦国威胁做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孟尝君何等人物都将秦国威胁看作了变法能否成功的根本一条，可见此顾忌之深也。”张仪说着说着，语气凝重起来：“可究其实际如何？秦国实力不足，秦国也很害怕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否则张仪的连横如何成了秦国国策？说到底，方今天下都在扩展实力，都需要扩展实力，也都需要时日，谁抓住了机会扩展得快，谁便占了先机，谁错失良机不扩展，谁便自取灭亡。苏兄心中最清楚，纵使秦国从今日开始灭国大战，齐国也是最后一个，至少还有十年时间。”张仪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十年啊，十年可以做多少事？要说威胁，秦孝公与商鞅变法23年，时时都有被六国瓜分的大险，那才是真正的威胁。可他们君臣就是挺住了，挺到了最后，挺到了成功。有人说那是天意，可不要忘记，变法的每一关口都有更多的人说遵循祖制是天意，变法是逆天行事。想想春秋战国300余年，天意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人心，就在当事者的强毅胆略，就在百折不挠的坚韧。威胁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里，而不在秦国或是六国。孟尝君，我算答复了你吗？”张仪这番话当真是肃杀凛冽，掷地有声，说的孟尝君额头冒汗，冷不丁打了一个机灵站起来，深深一躬道：“张兄一剂猛药，天闻一身冷汗，无地自容也。”苏秦感慨万端地叹息了一声：“张兄啊，你入秦十多年，精进如斯，苏秦自愧弗如了。此番见识令我心颤，又令我气壮。好，好得很呐。”张仪本来激动得面红气粗，此刻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苏秦与孟尝君那可都是目空天下的人物，纵是对才堪匹敌的张仪，那也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福字。遑论自愧弗如与无地自容四个字，此刻说来自然绝非虚应故事。张仪笑了笑，拱手道：“两兄讲业，张仪愧领了，索性我自赏一爵罢了。”说罢举起大爵一饮而尽。“那不行。”孟尝君积极道：“我俩也要庆贺一爵。”苏秦笑应一声，叫张仪再领上一爵，三人又干了一大爵。撂下酒爵，苏秦若有所思道：“看来秦国养人

0: 气。张兄这番话，非以才华立口服人，却是以英雄胆气立威。可以想见，这种胆气弥漫在秦国朝野神乡，却是何等气象。我听过那句秦人的口誓，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就这一句，民心胆气浩浩荡荡，那刚猛的步态，那高亢的琴音，那粗朴坚实的民风民俗，日日耳濡目染，滋养了张兄的英雄胆气啊。说着叹息了一声，我苏秦在六国之间盘旋十多年，胆气竟丝丝缕缕地飘散了。每每看到失败后的分崩离析，每每看到危难面前的君臣倾轧，我便心痛如割，时日长了，竟常常空落落的，不知从何时起，苏秦喜欢上了庄子，常常想到何如撒手隐居。一个纵横家，一个纵横家啊。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苏兄，英雄有本色。张仪眼眶也湿润了。月上中天，海风呼啸，三人感慨唏嘘的一直说到了天亮。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四，天启渊，波澜诡谲。
0: 河啸冰开，咸咸的海风变得温柔的时光，林子猛烈地摇晃了起来。齐宣王仿佛变了个人，精神抖擞，王令频频，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先是在春耕大典后的朝会上，突然任命孟尝君为上将军，守兵符王建，全权执掌齐国400,000大军。元老大臣们虽然惊疑，却也无从劝谏。孟尝君本来就是齐威王晚年器重的王族公子，合纵以来已经是名满天下。齐宣王即位后，虽然一直没有授孟尝君实职，但也没有贬黜，如此一个人物执掌军权也算是无可厚非。元老们刚刚平静下来，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启用苏秦为丞相，赐九进府邸开府，全权处置国务。这一下可是满朝大哗。苏秦虽然名重天下，但离燕入齐，本来只是一个流亡客卿，如何能做得齐国开府丞相？更令元老们深感不安的是，苏秦历来主张以变法强国为抗秦根基，他做开府丞相，不是明摆着要在齐国变法，要对老贵族动手吗？正在元老大臣们惊恐之时，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启用稷下学宫7名青年学子为时值中大夫，入丞相府为属官。苏秦丞相府又立即出令，任命7大夫分掌盐铁、田土、官事、仓廪、百工、刑罚、邦交7个官署，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办事实权，将元老大臣们的权力几乎全部架空。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王令，王公禁军大将换了，宫门司马换了，执掌机密的王公长书御史换了，要害大限的县令也全换了。临淄城动荡起来了，元老大臣们惶惶不安，纷纷出城，聚集到一个神秘的山庄。淄水从临淄城外流过，北去50里，汇入了两山夹持的一片大泽，形成了一片肥美的河谷。这片山地叫做牛山，山中涌流出5条山泉，汇成了山下这片大泽，叫做天启渊。相传周武王将太公江上封到东海时，开始没有国号，太公听了天启渊之名，便请周武王赐国号为齐。可见这片大水之古老有名。天启渊东岸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依山傍水，绿树环绕，幽静美丽的仙境一般。这座庄园叫做天成庄，天字依了天齐渊，成字却是主人的封号，主人是已经隐退了的成侯邹忌。邹忌是个永远叫人揣摩不透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著名的琴师师旷的弟子，精通音律且弹得一手好琴，后来入宫给齐威王做了乐师，经常给齐威王讲说乐理乐法。齐威王惊讶于邹忌乐理乐法中隐喻的治国之道，叫他做了一个直同中大夫的乐博士。谁知这邹忌处事得当，将一班数百人的乐师歌女统辖得井然有序，还不断有高雅的新歌舞新乐曲推出。齐威王爱惜这个与王室贵族毫无瓜葛的人才，又拜邹忌做了上大夫，几年之后竟做了丞相。论才能，邹忌既不是学问精深的治国名家，又不是通晓战阵的兵家名将，各方皆是平平。可邹忌天生的长于周旋，且城府极深，揣摩上意往往是出奇的有准头。几年丞相做下来，竟成了与上将军田忌平分秋色的肱骨大臣。田忌是王族大臣，素来瞧不起邹忌这个出身乐师的丞相。田忌与孙膑协力，两次战胜魏国后功高望重，更是极力举荐孙膑出任丞相取代邹忌。邹忌恨上了田忌，竟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子，整倒了这个王族名将。田忌又打了一次胜仗后，邹忌派一个叫做公孙越的心腹门客，带了十个大金饼，找到了一个以龟甲占卜著名的巫师，说：“我是上将军门人，上将军三战三胜，声威震天下，目下欲举大事，请大师为之一卜吉凶，万莫对他人说起。”待占卜完毕，公孙越刚走，太史立派来纠察占卜者的官员随后赶到，将巫师抓了起来，连同方才占卜的龟甲卜辞一并押进了王宫。也是齐威王素来防备王族大臣，一审巫师便对田忌怀疑了起来，派出特使收缴了田忌兵符。田忌得到消息大为愤怒，立即发兵包围临淄，请命齐威王力杀邹忌。谁知齐威王与邹忌已经做好了准备，坚守不战。田忌久屯无粮，军心涣散，只好只身逃到楚国去了。从此邹忌成了大功臣，被齐威王封为成侯，封地只比君爵小了20里。有了侯爵，有了封地，邹忌理所当然地成了贵族。齐国老贵族们见邹忌雍容谦和，敬老尊祖，便经常找邹忌商议一些有关贵族厉害的对策。时间长了，邹忌隐隐然成了临淄贵族的主心骨，但是邹忌对权力与国事却渐渐淡漠了。一则是他看准了在齐威王这样的强悍君主麾下做臣子，随时都有副州之位；二则是他觉察了齐威王对处置田忌孙膑的悔意，以及对孟尝君等一般先进的器重。自己一个乐师根底，并非几代根基的老贵族，若在权力场栽倒，一切都烟消云散。反复揣摩，他终于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上书请求隐退，而且没有荐举接受丞相。齐威王没有照准，他便再辞，连续三次终于获准。齐威王虽然没有说什么，却将邹忌的封地增加了30里。重要的是，这30里封地便在天齐渊东岸，离临淄城只有快马半个时辰的路程，既清幽肥美又毫无闭塞，简直就是王畿封地一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

0: 话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邹忌很明白，这块封地名为特赐颐养之地，实则是齐威王防备他这样一个权臣远离都城而悄悄做大，他必须在国君视野之内归隐。因了这一切心照不宣的规矩，邹忌在天齐渊的田舍翁做得很扎实。中齐威王晚年之期，邹忌从来没有进过临淄。新王即位，他也没有鲁莽，依旧在冷眼观察。渐渐的，他终于看清了这个新齐王的面目，觉得自己可以出山了。临淄的老贵族们也已经拟好了奏章，要公推城侯邹忌出山，任开府丞相，恢复先王之富强齐国。正在此时，临淄都城风云骤变，竟与邹忌的预料南辕北辙。邹忌第一次懵了，猛然警觉自己太过轻率，低估了这个甜皮江。毕竟王室王族居于权力中枢，拥有的实力是无可匹敌的，一步踏错，灭亡的只能是自己。想来想去，邹忌终于又折服了下来。他相信如此大的剧烈震荡，临淄贵族们一定比他更焦躁。邹忌没有错料，贵族们急匆匆地来了，三三两两地拥到了天成庄。旬日之内，天成庄成了狩猎者云集的所在，邹忌一个也不见。庄前日日车马如梭，仿佛一个狩猎车马场一般。禀报成侯，史元老一起来了。白发家老匆匆来到水榭报告。邹忌正在抚琴，闻言琴声戛然而止。史元老去在何处？斥候报说已经过了滋水，狩猎军士已扎了营，估摸小半个时辰必到。邹忌推开了那张名贵的古琴，思忖片刻道：备好酒宴，史元老要见。家老去了，水榭的琴声又响了起来。石元老是封地在30里以上的十家老贵族大臣，其中六家都是田氏王族。在齐国除了义军孟尝君田文、义侯成侯邹忌，他们既是齐国最有实力的十家贵族，又是所有贵族的代言人，别人可以不见，这石元老可不能不见。他们要听邹忌的高见，邹忌也要听他们的高见。一曲终了，遥闻庄外马蹄声急，邹忌信步夺出了水榭，刚刚走到庭院廊下，便闻大门外一片粗重的脚步声与喧哗笑语卷了进来。成侯别来无恙乎？为首一个斗篷软甲、精神抖擞的老人高声笑道：经年不见，成侯更见绝硕也。立即有人高声呼应：谁不知晓成侯当年是齐国美男子，与城北徐公齐名也。徐公是谁呀？成侯比他美多了。那是那是，成侯乃人中之龙，一介

布衣如何比的？程侯也是白须白发，老朽也是白须白发，如何这精气神儿就不一般？笑话，一般了，你不也是程侯了？一片笑声心目，一片溢美赞叹，庭院中分外热闹。邹忌仪态从容地拱手笑道：“列位大人，春草方长，狐兔出洞，猎物如何啊？”众人七嘴八舌笑道：“草长狐兔藏，看见猎物，射准却难。猎物多了，都在心田里头了。别说了，今年狩猎最晦气。我看，明年不定连狩猎地盘都没有了。”邹忌虽然带着笑意四面应酬，却将每个人的话都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众人进入正厅，座案已经摆好，引得一盏热茶，酒菜整齐上案。元老们一看，无不啧啧称奇。原来上案的酒器餐具没有一件金铜物事，青铜石鼎、青铜大爵、金托盘、象牙筷统统没有，所有的菜肴都用本色陶器盛来，连酒具都是陶杯。可奇怪的是，这些陶器上的作案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透出一片别有韵味的高雅。一个老人端详了片刻，惊讶笑道：“呀，老朽明白了，这些陶器是程侯专门烧制也。”另一人也高声惊叹：“对了，形制古雅，还有铭文，当真难得。”于是又是一片溢美赞誉之词。邹忌谦和笑道：“老夫寒微之身，只喜欢这些粗朴之物，如何有诸位大人那些贵重器皿了？”说罢举起了那只本色陶杯：“诸位大人狩猎出都，光临寒舍，老夫不胜荣幸，来同干一杯，为诸位大人洗尘。”一杯酒落肚，邹忌只是笑语寒暄，绝口不提朝政国事。元老们按捺不住，终于是斗篷阮家的老人开了口：“敢问程侯，临淄已经是满城风雨，你能如此安稳？”说话者名叫陈丁，原是齐桓公田武时的上将军，说来也是王族远支。齐国田氏王族的鼻祖是田完，田完的本姓为陈，是陈国公族的后裔。陈完在陈国争夺国君之位失败后，逃到了齐国，改姓了田。八代之后，田氏取代了齐国政权，却沿用了齐这个国号。田氏在齐国经营两百余年，期间一些部族分支恢复了陈姓，但在齐国朝野却历来都认作田陈两姓一脉同源。陈氏大臣历来都被看作王族贵胄。田氏当齐的百余年下来，陈姓成为权臣贵胄者反而比田氏王族多，于是临淄城便有了要想贵，田变色的民谣。这陈丁是王族大臣中资深望重的元老，胆气粗豪，为十元老之首。老将军所言老夫不明，临淄如何满城风雨了？邹忌很是惊讶：“程侯啊，莫非你当真做隐士了？”陈丁一身感慨，背细说了邹忌了如指掌的人事变化，末了拍案道：“程侯明察，如此折腾，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苍老的声音跟道：“换几个人事小，根本是换了人做何事？这不清楚吗？说是变法，其实明白是要改变组织，逆天行事，

说到底，还不是夺我等封地财富，狼子野心。一片愤激的叫嚷，邹姬始终只是沉默不语。渐渐的，众人都不说话了，只将一对对老眼直勾勾盯住邹姬。邹姬叹息一声道：“齐王之意如此，必有其理也。我等退隐成功，又能如何？”程侯说话好没气力。陈丁拍案高声道：“我等来讨教主意，你却只是摇头叹息，莫非你是怕了田文苏秦一干人不成？”立即有人跟声应道：“程侯只需理个主见出来，老朽破出命干了。对，不动便要被人剥得一干二净，左右得拼了。我等老命怕甚来？赢了留给子孙一片封地，输了老命一条。对，拼了，不能叫苏秦猖狂。”末了，座中一口声地喊起来。邹忌也不制止，也不掺和，直到众人又都直勾勾地盯住他，方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列位对先王惩罚如此耿耿忠心，老夫自不能置身事外，只是此事体大，须得在礼上站住根基。老夫忖度，列位大人坚守三法：其一，以三变破国力荐齐王；其二，以终生破相猛攻苏秦；其三，以伟大不掉对付孟尝君。有此三法，至少不败。”元老们听得瞪大了眼睛，骤然之间参不透其中玄机。陈丁拍案道：“陈侯，你就明示我等了，一法一法地说，破了闷葫芦。”于是邹忌款款开说，直说了几乎一个时辰。老贵族们听得连连点头，兴奋不已，末了一口同声地喝了一个彩字。这顿酒只喝到月亮爬上了牛山，邹忌不留客，敦促元老们到狩猎营地去住。一片马队从天城庄卷了出去，次日一大早又卷回了临淄。苏秦第一次尝到了大忙的滋味。合纵之时苏秦也忙，但那主要是谋划对策与连续奔波，从来没有事务之累。母下却是不同，开府主政，发动变法，事情多得难以想象。尽管事先已经谋划好了大的方略，但要一步步落实却是谈何容易。先得理清齐国的家底儿，人口、财货、仓廪、赋库、官事、赋税、封地、王公之用、大军粮饷、官员俸禄等，调集了20多个礼账能手，昼夜辛劳，一个月才刚刚理出个头绪。许多数字或取或舍，都要随时请苏秦定夺。其次是起草新法，并各种以齐王名义颁发的王书。这般人马主要是稷下学宫的几位名士，但苏秦却是主心骨，几乎是须臾不能离开。再次是纷杂的官署人事变动，权力格局骤然有变，临淄官场如同开了锅一般沸腾焦躁。丞相府日夜车水马龙，囚禁的官员满当当挤在投进大庭院等候，苏秦简直无法出门。纵使苏秦才华过人，处置快捷，也忙得陀螺般旋转，一日勉强两餐，只睡得一两个时辰，连如厕也是疾步匆匆。再后来，相府主书便在苏秦茅厕的外间设了一座，如厕时万一有紧急事务或公文，官员便在茅厕外间向他禀报念诵。如此两个多月，苏秦骤然消瘦了，可奇怪的是，消瘦归消瘦，脸色却是越来越好，那暗淡的颜色竟

0: 入宫，说要死见齐王。苏秦顾不得狼狈，倏地起身，拉上大裤走了出来。北车，去王宫。主叔苦笑道：“丞相，满院都是官员，正门出不去。”苏秦急迫道：“正门出不去，出偏门，快！”片刻之后，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从偏门悄悄地驶进了王宫。宫门内侍立即将苏秦领进了西偏殿，一眼看去，苏秦脸色黑了下来。西偏殿是齐王夏日议事之地，宽敞通风，坐案地毡墙壁都是浅淡的本色。平日里这座殿堂明亮凉爽，此刻却是触目惊心的一片幽暗。白发苍苍的贵族士元老跪成了一排，都是一身丧服黑袍，高举着三幅白卷，上面挤满了血淋淋的红字：“三遍破国，终生破相，伟大不掉。”齐宣王面色铁青，旁边的孟尝君一脸嘲讽的微笑。见苏秦走了进来，齐宣王点头示意他入座。待苏秦坐定，齐宣王咳嗽一声道：“主公都是齐国元老重臣，出此狂悖举动，本当治罪，念变法欲行未行，你等不甚了了，姑且不予追究。容你等将御剑之言当殿说明，本王自行定夺。陈丁，你先说。”抖动着那幅三边破国的血书，陈丁嘶声道：“我王明鉴，齐国已经有过了两次变法，田氏伐齐为第一次，先君威王整肃吏治为第二次，目下之齐国已经是天下法度最为完备的邦国，律法贵在稳定，已经一变再变，如何还要三变？今我王轻信外臣蛊惑说辞，要在齐国第三次变法，实在是荒诞不经，战国以来闻所未闻。如若三变，齐国必破，三变破国，我王明鉴。”齐威王冷笑道：“也算一理，终生破相如何说？”一个元老高声道：“臣等有机密面臣，只能说给我王，他人须得回避，岂有此理？”齐宣王显然生气了，一个是丞相，一个是上将军，国有何事不可对将相言说，无需回避，你等说便是。这番斥责却是元老们没有想到的，理由又是堂堂正正，老臣们一片粗声喘息。沉默片刻，陈丁抗声道：“我王既作如此说，臣等也索性将密事当作明事说了。老太厉，你便说，老臣也只好如此了。”一个青曲的白发老人颤巍巍挺起了腰身，他是齐威王室的太史令晏护，人称太史护，是春秋将晋名臣晏婴的后裔，也算是齐国的数百年望族了。他看了看苏秦道：“我王用苏秦变法成为大误，此人面相含悲，眉宇蹙狭，步态犀利，乃不留功业之破相也。唯其如此，此人终生奔波，一事无成，纵有小彩，大悔亦必随之而来，此谓终生破相。我王若执意重用此人，非但不能建功，有恐有破相败国之累，望我王三思而后行。”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大哥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喜，房贼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雨了闯过了决议老贼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啊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哭动哭动往武行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雨，强雨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红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

0: 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5: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 在清扬毛氏祖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梯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清扬毛氏祖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清扬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清扬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清扬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6: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5: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清扬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7: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呐，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5: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8: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创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刚劲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9: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0: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4: 聚焦三农。
0: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3块面积各达1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 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6: 今年我种的浙枣226是115亩，笋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0: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10: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11: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1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4: 乡村采风，
5: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弹簧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13: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5: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14: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5: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酿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酿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 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

0: 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0: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8: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 伊朗议会主席团。

0: 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6: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俗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性，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悦。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1至6月，义乌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半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刘姐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强调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2: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闽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1: 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
2: 金华多位市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1个多月，投资为何打了水漂？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对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1: 今年以来，德国高温致死已有约1.19万人，为2016年来最高纪录。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0: 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1: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2: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1: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2: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1: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3: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1: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4: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1: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流域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5: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1: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6: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1: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9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预计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我省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浙江省防止昨天下午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同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四级应急响应。预计明后天，也就是8号到9号，浙江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本次过程，浙江沿岸将出现200到3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以上，舟山、宁波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
7: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来到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打足提前量，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省沿海，要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加密预报预警频次，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响应等级，因地制宜做到科学梯次防御。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抓紧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和设备，加强物资设备维保调试，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做足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要强化宣传引导，全方位发布权威气象信息，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引导群众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要严格落实防台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形势，扎实做好值班值守，临机处置突发情况，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姚高原、何中伟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
0: 省委省政府昨天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对做好全省面上防台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省领导邱启文主持会议，李延义、姚高原、何中伟参加。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于6号夜间开始影响我省海域，极有可能出现强风、暴雨、大潮三碰头不利局面。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防台形势，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我省，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要求，贯穿防台工作全过程，做好最充分准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会强调，要强化预报预警，做到早报、快报、多报，多部门加密精细化预报，健全预警校应机制，全面覆盖重点群体。要有序启动响应，科学把握时度效，全面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规范应急响应启动、会商研判与信息报送流程。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做到无漏洞、无死角、无盲区，全覆盖排查管控各类安全隐患。要聚焦小流域、山塘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及海塘安全，做到早动、快动、小动，检修加固各类水利设施与薄弱海塘。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时分段完成各类风险区域人员转移。要强化应急准备，做到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配齐调试防汛救灾物资装备，充实海上救援力量。要从严从细管控重点船舶，摸清底数，分类避风，强化闭环，确保船靠岸必到位。 要全员全域落实海上人员撤离，严格执行标准，严防人员回流，确保人上岸零留守。要切实加强客运船舶管理，刚性落实停航要求，妥善安置旅客，确保客停渡零营运。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高频滚动发布权威信息，针对沿海群众、渔民、游客等重点群体加强动员。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响应行动，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要强化组织保障，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7: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如何呢？作为远洋台风，它为何能如此长距离奔袭？公众该如何防御？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蔡吉康采访了多位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8: 目前来看，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风雨主要在8到11号，但具体风雨预报取决于未来台风的路径。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
9: 如果西行在我省中部登陆的话，它整体的降水的影响就会比较大，而且从后期的预报来看呢，可能它的移速也比较慢，所以这样的话累积雨量会比较大。如果它是在近海转向的话，影响主要是在沿海浙中北地区，但总体来看呢，不管是登陆还是在近海转向啊，那么风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十级以上大风的持续时间可能在东海海域会达到60小时以上，最强的风力呢也会达到16级以上。
8: 白海豚从遥远的日期变更线附近而来，已经在海上发展11天，持续保持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状态，生命周期长，较为少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这主要是白海豚周围的发展环境十分有利。
10: 第一个是海温高，台风经过的海域的海温超过30度，能够源源不断地给台风输送充沛的水汽和能量。第二个是台风周围环境的垂直风切变小，能够有利于台风环流的整体的一个完整的结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台风高空的出流通道畅通，能够有利于台风强度的维持。
8: 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白海豚较大可能正面登陆我省，影响时间长，风大雨强，综合致灾风险较高，大家要做好防台工作。
11: 随着台风的靠近，沿海各地也会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大家如果收到属地社区村委发布的强制撤离通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按照指引前往就近的避灾安置点避险。台风影响期间要及时关好门窗，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收进屋，提前备好应急手电、饮用水和常用的药品。如果收到预警通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山区、河边这些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和地质灾害的区域。
0: 我省各地加强旅游景区管理，落实海洋渔业防台举措，加快农业抢收，全力迎战白海豚。来听报道。
8: 下午1点，舟山朱家尖大青山景区沙滩正值涨潮，受台风外围影响，海面风浪较平时增大，景区已宣布晚上6点起闭园。景区工作人员手持扩音器来回巡逻，反复提醒大家远离危险区域，尽快离开景区。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12: 这是不凑巧有台风的景区，注意安全考虑不让我们下海，我们非常理解，下次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
8: 在绍兴，当地多个景区从物资储备、全域巡查、预案优化三方面提前落实防台举措。绍兴市文旅集团企业管理部经理谢海民说，
13: 像东湖、兰亭、大雨林这些涉山涉水的景区呢，我们是加密了园区的全域巡查，重点呢是紧盯山体边坡、低洼地段、林崖临水区域，像鲁迅故里、徐渭故里这些老台门、文保点以及一些人员密集场所，都专门优化了台风防御、游客疏散转移的专项应急预案。
8: 沿海地区因直面台风登陆，是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的防御最前沿。在台州玉环市东沙社区，当地居民正加紧对房屋开展防风防雨作业，大家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
14: 这次这个台风啊，有可能又要在我们浙江登陆，那你们也要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8: 社区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户检查老旧民房结构、门窗加固情况，并上门劝导独居高龄老人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宁波象山黄碧坳乡高尼村是我省大黄鱼养殖集聚区之一，网乡养殖面积近3000亩，养殖年产值超1亿元。村干部柴志爱说，村民们要赶在台风来临前进行打桩、加固缆绳等作业和管理用房转移等工作，确保养殖设施安全。
15: 现在都是新网箱了嘛，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村干部还要督促他们都要去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
8: 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也全部停止营业，1900多名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83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已全部收到延期指令，渔船正有序在港避风。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全省各地农户加快成熟作物采收进度，并对农业设施进行加固防护。在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抢收成熟早稻，种植户潘夏芳说，
16: 到现在嘛，如果不收了就回不来劲，我们抓紧时间嘛把它收了，为了减少损失嘛。
8: 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运力，目前全市配套60多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工作，满足农户抢收需求。在长清县吕山乡龙溪村冬瓜基地里，30多亩大冬瓜亟待采收，村委会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2人一组接力将大冬瓜搬运出棚送往冷库。村干部施露丽说，
17: 根本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志愿者，希望农户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台风天，减少他们这个损失。
7: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能源物资抢蟹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上午，在亚洲最大45万吨级原油接蟹码头宁波石华原油码头，超大型油轮马兰修神星轮全力作业，卸载约29万吨原油后驶往港外安全水域避险。与此同时，在浙江国华宁海电厂码头，电煤保工同样分秒必争，装载着电煤神华505轮加紧接卸，将4万多吨煤炭全部输送进电厂料仓，以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厂电力充足。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宇树科技昨晚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609亿元。IPO 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拟公开发行新股4044万多，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10%。网上网下申购日均为8月10号，缴款截止日期为8月12号。
7: 2026年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为期3天，主题为智以智用，系统呈现 AI 从底层技术突破到产业价值落地的完整路径。大会将设3大主论坛、140多场分论坛，并将联合1000多家企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共同打造超5万平方米展区。
0: 杭州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住房租赁企业白名单，本季度共有49家企业纳入清单，其中新增7家，退出2家。新增企业包含杭州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葛洲坝杭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夏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杭州乐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拎包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退出。房管部门提醒，租房优先选择白名单、高信用等级的合规企业，避开未上线备案机构，通过官方渠道交易，防范租金押金纠纷，保障自身租房权益。
7: 随着普通类征求志愿录取完成，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5号顺利收官，考生可登录浙江省。

0: 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或通过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招考查询菜单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据统计，今年高考省内外高校共录取 37.18 万名新生，其中普通高考录取 29.67 万人，单独考试招生录取 7.5 万人，录取规模稳中有升，生源结构持续优化。我省今年继续面向29个山区海岛县实施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和地方专项计划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首次实施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改革，全国92所双一流招生高校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在我省录取570名农村考生，全省796名农村考生通过地方专项计划被录取。同时落实残疾考生一对一对接机制，全省216名上线残疾考生没有一例因为残疾被拒录。此外，今年浙江全新迭代免费上线蔷薇志愿志愿填报智能辅助系统，累计登录超110万人次，生成354.1万份志愿参考方案，有效缓解考生填报焦虑。目前各高校已启动新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提醒考生留意查收。
1: 在保加利亚刚落幕的第33届国际大学生数学竞赛 IMC 当中，宁波诺丁汉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庄子瑜表现优异，斩获1等奖。IMC 是全球顶尖的本科生数学赛事，多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曾是参赛选手。
0: 昨天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在线圆明园特展因5间瞬间客流集中，核验衔接不畅，部分观众入场受阻。浙博昨晚发布公告致歉，并立刻整改，增设核验闸机，加派引导人员，加强分时提醒。后续该特展实施分时段错峰预约，全天分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12点半到5点，晚上5点到7点半3个场次，展厅单独核销。观众入馆后需持身份证原件或预约二维码，在特展入口闸机核验方可参观。
1: 诸暨市第4届西施村 BA 近日落下帷幕，在102天里，赛事集结了348支村级球队，超5000名运动员，联袂奉献了882场精彩激烈的比赛，创造了县级市篮球联赛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2项全国之最，并成功申报了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0: 连日高温炙烤，不少市民因为防晒不到位中了招。记者从省内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日光性皮炎患者明显增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25岁的汤女士因工作需要经常在户外跑，这几天暴晒下来，皮肤亮起了红灯，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3: 我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经常熬夜，喜欢吃辣的、油的、咸的，这几天暴晒皮肤就非常痛，火辣辣的感觉，碰一下就很痛。
2: 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红武介绍，入伏以来几乎每天都会接诊2、3例这样的患者。日光性皮炎就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症状就是发红、肿胀、水泡、脱皮、又疼又痒。妇女、儿童、皮肤白的人、户外作业者等都是高发人群，暑期游客也容易中招。那皮肤晒伤了怎么办？殷红武给出了急救办法。
4: 立即进行一个冷敷的处理，我们可以用冰的牛奶去敷受伤的皮肤，另外呢可以自己就是到药店去购买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或是硼酸啊这种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2: 说到日常防晒，不少人有个误区，觉得阴天没太阳就不用防。殷红武说，防晒跟气温高低没关系，阴天紫外线照样穿透云层，防护不能省。
4: 一个是涂防晒霜，在户外如果暴露30分钟以上的，我们建议涂这个 SPF 值大于50的防晒霜。日常通勤的话，用30就够了。第二就是物理防晒，撑伞啊，就是戴帽子。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敏感类型的皮肤呢，我们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芹菜呀、香菜呀、芒果、菠萝之类的。
2: 防晒产品的涂抹方法也很重要。宁波市第9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提醒。
5: 涂防晒用量一定要足，我们面部防晒的话，一张脸正常的单次用量是一个硬币大小，就给它轻柔的抹开，不要反复的揉搓它，会造成成膜剂不成膜的情况，每个部位都涂到，直到全部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

0: 脸上。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0: 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1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逐浪享清凉，清水经济热浪翻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市领导黄晓斌、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三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四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6: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5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6: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可能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一园一品体育特色建设，通过打造特色体育课程，拓展运动空间，让孩子们在快乐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近日，记者走进建盛幼儿园，暑托班的孩子们正在做冲锋小战士团体操。作为我市体操实践园，建盛幼儿园将体操定位为体育课程特色。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7: 能全面发展幼儿的力量、协调、平衡等基本能力，同时呢，还能涵养勇敢、坚持、协作等品格，最适合我们园所的这个幼儿发展的。
0: 在建盛幼儿园，1小时阳光体育活动加1小时户外自主游戏加 N 个生活化体育微场景的全天候运动体系已运转成熟。在大班小红军长征情境体能大循环中，小朋友们俯身冲刺，跳上矮跳箱，翻身攀上1.4米高箱，侧身跳下落在垫子上， 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建设幼儿园园长

0: 杨兆宇。
1: 遵循小班玩起来，中班练起来，大班站起来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单杠，小班呢它只需要悬垂，中班呢会尝试平移，大班呢是挑战支撑前翻下等稍微高难度一点的动作。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年龄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难度。
0: 除了课程设计，该园还在空间拓展上下足功夫。该园打破传统操场局限，树立空间及运动场理念，实现室外全域覆盖，室内扩容增效，设置南中北三大运动区域及13个不同主题的自主运动游戏区，投放体育器械和游戏材料。文化厅、走廊和闲置教室被改造成室内体操区，设有海洋球池、攀岩墙、杆桶游戏室等，破解阴雨天运动难题。城关幼儿园背靠西山公园，坐落在大自然中，是一个天然的园中园。百米外的小山坡上，孩子们拖着五颜六色的滑草板爬上土坡，一溜烟从坡顶滑到底，笑声远远传开。城关幼儿园副园长陈丽云。
2: 日常活动呢，我们开设像晨间体能大循环呀、户外灵动时光等等，就是保障孩子每天都必须有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西山的实地，结合园内园外，每周呢开展4天的联动活动。
0: 星星乐园是园内一片原生态小树林，以斜滑绳和平衡绳为核心玩法，锻炼幼儿身体控制力与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幼儿园还开设击剑、网球、体操等特色社团，实现全员锻炼加特长培优双向发展。同时依托临近实验小学的区位优势，每月组织大班幼儿开展定向运动体验，帮助孩子熟悉小学环境。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衢州市一文一武幼儿体育专项行动，树立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伴随一生的育人目标，开展一园一品体育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幼儿身体素质与综合素养。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3: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州市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3: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6.3%、117.7%、13.7%、24.3%。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5.7%、70.8%、10.7%。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盛夏热浪翻滚，市民对清凉的向往化作行动。有人一头扎进公开水域尽情畅游，有人带着一家老小在水上乐园撒欢，有人钟爱体验水上项目，还有人钻进山区溯溪避暑，掀起江城清凉消费热潮。下午3点左右，虎山街道石坑湖公开水域游泳场所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市民三五成群陆续赶来，换上泳衣，戴上泳镜，一头扎进碧波之中畅游。现场航道线跳

0: 果说野能游场所是游泳爱好者的首选，水上乐园则承包了全年龄段的夏日乐趣。在上虞镇李坪村的泡泡云野水上乐园，水上滑梯、水屋、水寨、人造冲浪等项目人气火爆。负责人龚林峰：
1: 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可能200人左右，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差不多有400-500人。今年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新的露营烧烤区，它可以钓鱼，然后的话，平时的话团建也是比较适合的。
0: 游客周凯奇：
2: 暑假的话，我妈已经那个，我爸妈带我来过2次了，都挺好玩的，最喜欢的话就是这个大波浪了。
0: 川激流，月险滩，对于喜爱挑战的游客来说，炎炎夏日，山野漂流不容错过。经过14年持续打造，念巴都镇覆盖山峡谷漂流已成为省内外知名的体旅融合项目。其中，激情漂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除此之外，市民在今夏还有了更多元的清水选择。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于2025年12月完工。配套打造的三江画湾、青葛蒸馏等节点，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专属乐趣。我市推出2026年来江山过暑假主题攻略，串联清水节点、非遗体验、打卡互动等内容，提供一站式避暑漫游地图。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4: 千淘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